0: 乘客恶意投诉聊天记录、录音的，还有这个报警记录的、出警回执的、有冲突逃单的、醉酒闹事的啊，这样的一些这个都要艰难把刚才啊骆景宏主任的这个信息呢发给我吧，啊，我留存一下啊，等待有用时呢，就可以及时的作为。还有人在问啊，有关于医保方面的一些事情呢，一起来关注一下。大飞发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他说异地就医备案政策，有效期有吗？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些内容啊？这呢是关于医保方面的问题了。锦州市医疗保障可容缺受理，那么采取这个承诺制进行备案，备案完成之后呢，参保人呢可以在备案的就医地呢享受相关规定的异地了，并且在参保人后续的医保结算的时候呢，对于承诺制的备案享受的待遇呢予以扣减。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挺不利的。
1: 我救人，对不对呀？
2: 对呀。
1: 要是消防通道被堵住了，消防车进不来，那消防员叔叔就不能第一时间赶到火灾。
2: 不能这么做。
1: 宝贝真懂事，我们都要牢记消防通道的重要性。
3: 7月4号星期六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
0: 沸腾的、朝气蓬勃的孩子们的精神状态啊！踢出了一场球，不是简简单单的几分，而是踢出了青春的。怎么办啊？急！这个请我们这位网友一定要记好了，在您手机微信当中一定要看一看，查询一下12306啊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你赶快就下载一个什么呢，12306啊，新闻客户端都可以啊，或者是这个 APP 啊，是吧，打开定位服务之后呢，所以随即的点击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之后，通过公安机关的核验，便会自动生成临时身份证明，这个每个月呢可以申请6次。那么您现在在锦州南站呢，赶快打开手机12306 APP 啊，在线上就可以操作了。那些旅客呢还要注意什么呢？还可以到车站的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办理纸质的临时身份证明，但是这个过程要繁琐一点，大家伙一定要注意啊。好的，各位听友，各位微友，看看时间，我们今天这期节目到这里呢就要结束了。编辑江南，监制李刚，总
4: 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近日，由中国最是继《民法典》之后，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法治方案。2026年暑假，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据中国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昨天消息，做好生活救助工作。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5: 空军9595。

子，就像早年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的，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命运的烟烟，照不谢了你？

动，预备，起。

五六七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天下大事，无所不说，热点话题，邀您来谈。欢迎收听沈晴访谈。
1: 一个人，一座城，一段事儿，故事不老，记忆永存。把锦州的昨天说给今天听。欢迎收听沈晴访谈特别节目《话说老锦州》。你的故事值得听见，老锦州的故事也值得听见。欢迎大家通过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以及视频号锦州新闻广播，听众磊就发来了一条很长的信息啊，帮我们总结了历史上的今天。那其中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1921年的今天，中国共产党成立啊。那到如今呢，已经是105周年了。是的，今天是7月1号啊，咱们小时候就常说的，哎呀，党的生日。那今天呢，和大家，回顾的内容也由此相关。我们循着锦州大地上留存的红色足迹，从东北第一个党支部的点点星火出发，沿着大革命、918事变、全面抗战和辽沈战役4条历史脉络，咱们探访啊散落在锦州

古城街巷、乡野山村的地下党秘密据点。在过去的节目当中呢，曾经提到过啊，咱们有几个很著名的啊地下党的据点，比如说啊，多次跟大家提到的啊，南山的生生果园啊，李善祥先生创办的这个生生果园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站。那么其实不仅仅是这样的啊，你想在很多谍战剧当中，我们都看到啊，他们是有这种一条一条的线啊，有上线有下线，那么每一个上线下线都要有自己的合理身份。那平时呢，他们为了收集情报和运送情报，也会有一个啊很好的营生在做。那么咱们锦州到底有哪些地下党的据点呢？今天呢，就给大家呢一网打尽啊，全部介绍，我们共同去感受啊锦州的英雄往事。那么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就是问问大家，您的党龄多少年了？啊，您的党龄有多少年了？锦州呢，我们常说啊，自古以来就是关内外的咽喉要道。百年前呢，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率先在锦州下辖的沟帮子点燃，它诞生了东北第一个基层党支部。那么14年沦陷期间呢，咱们锦州有照相馆，有面包铺，有乡村小学，成为隐蔽战线的红色驿站。每一处旧址都有着不为人知的潜伏故事，那么每一位地下党员呢，都镌刻着永不褪色的红色忠诚。那其实呢，今天这期节目啊非常不好收集，因为有很多当时的地下党员为了掩护自己的这个真实身份啊，没有留下更多的信息内容，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试着去揭开啊这一页页的历史画卷。首先呢，我们来关注1921年到1930年，这是大革命的星火燃起的时候啊，东北第一个党支部扎根沟帮子，也是很多党员同志啊，在这个做活动的时候啊，党员活动日的时候去看过、去参观过的一站。20世纪20年代的时候呢，京凤铁路贯通关内外，沟帮子作为关外核心的铁路枢纽站、机务段啊，还有这个车辆厂，它聚集了数百名的产业工人的革命火种啊。注意，这是1921年。那么到了1923年呢？中共党员欧阳强受中共唐山地委派遣出关，以钳工的身份去潜伏，一步步地建立党小组、党支部，铸就东北党组织的起点。镇是沟帮子镇站前社区新河园小区的西北角，它距离沟帮子火车站西侧300米。它的原址呢，是1904年修建的铁路工人四合院宿舍。那当年呢，也是机务段工友集体居住的院落，很普，比较方便于夜间的秘密集会，因为他对外宣称呢是铁路职工的宿舍嘛，那么能够避开呢反动军警的这个一些搜查啊，就是掩护身份啊，非常的清白，说得过去。如今呢，这里修缮成为中共沟帮子铁路支部纪念馆，这是一家省级文物保护单位，也是辽宁省党史教育基地。它的院子里呢，矗立了工人斗争的青铜群雕。哎，我第一次去的时候，这个群雕当时还没有。那么四个展厅呢，支部的牌匾。那这是锦州乃至东北红色核心教育的一个地标。好，我们来看看啊大家的留言部分，看看我们的公众号当中啊，星语星月说呢，有这个陆曼曼说呢，他说记得当时啊手写那个思想汇报啊，他这个历历在目的感觉。那时候写思想汇报，现在你开始得写那个党员笔记了，是不是？无苍生度天下。
还有这个乐呵说了，他说呀，一直想入党，我没有途径啊。有些时候啊，有些事情，如果你心里头有它，反倒是这个形式啊，并不算是那么重要了。如果是自由职业的话，其实也可以跟社区联系啊，社区也同样有这个发展党员的这个职责啊，不叫任务，叫职责。再来看看，还有钟山，早年呢在唐山铁路工厂做工。1923年的时候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二七惨案之后呢，北方工人运动受挫，那么当时唐山地委就决定向关外转移骨干力量。技术扎实、待人又热情的锦州城区、沟帮子，还有营口之间啊，开展活动。

那刚到锦州鸡屋段车头房的时候，这个地方在哪儿呢？这个地方是在锦州市临河区铁北铁任道楣啊，没有任何抚恤。那么年终的分红呢，也经常被克扣啊。于是欧阳强呢，白天是干活，然后夜间呢，就到这个工人宿舍去给他们讲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啊，告诉工人说呢，你们不应该天生去受苦啊，咱们要团结起来。夺回先期抵达的党员啊，有冯昌、李华灿，他们成立了京凤铁路总工会沟帮子分会。那个时候就吸纳了80余名铁路工人入会。同年秋天呢，7名骨干党员组建沟帮子铁路小组，啊，欧阳强呢担任这个小组的，李华灿担任组织委员，啊，林立啊担任宣传委员，啊，这个和现在。啊，一个党支部的构成是完全一样的，一定有一个书记，一定有组织委员啊，一定有宣传委员，啊，我就是我们这个新闻党支部，旧厂院内的福伦小学的偏房，对，就是咱们现在呀，熟悉的这个福伦小学，这个福伦小学，那个时候沟帮子有一个，咱们锦州有一个。我曾经专门介绍过这期节目，那个时候呢，白天呢会教这些工友呢识字儿，啊算数，然后晚上呢就秘密的宣讲啊革命的纲领，然后油印一些呢进步传单，啊放在这个工具箱啊，甚至放在煤堆里头，然后悄悄的分发给沿线各站的工人。这个支部啊，最有影响力的斗争是1924到1930年多次领导铁路工人去讨要花红啊罢工。这个讨要花红呢，是当时的叫法啊，其实就是咱们现在所说的年终奖啊。那时候不给啊，不给呢，那咱们就请愿啊，进行斗争。这个支部的历史贡献是很大的。他填补了东北基层党支部的空白，搭建起呢关内关外党组织的联络通道，为后续呢满洲省委在锦州发展组织提供了一个完整的经验。那工运层面呢，这是关外第一次大规模的铁路工人罢工，啊，建立了东北最早的铁路工会组织，唤醒了当时辽西产业。那这个支部呢，它的活动持续到了1931年，啊，918事变的前夕，那么这么算起来呢，就7、8年的时间啊，并不是特别长。这个培养的工人党员的人数呢，也不算多，啊，数十名。那么啊，抗日斗争的核心力量。好了，说到这儿的时候，我们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我们看一看这个。海阔天空啊，说了说，哎，今天晴姐有直播，而且内容也很好啊，那你就接着听。时候都觉得热血沸腾。他说我喜欢看《潜伏》《黎明之前》《风筝》《悬崖》。你别说啊，你这信口一盘点，这也差不多是谍战片当中这4部最经典的作品了。啊，谍战片拍了很多。好的不是特别多哈，来，我们说了十几分钟了啊，咱们来个互动啊，出一道题。有一首歌呢叫《唱支山歌给党听》，这个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听过哈，一首非常经典的红歌。刨除它的这个主旋律的内容之外，啊，它本身的音律和感觉也特别美。啊，就这么多年之后，你觉得还是首好歌儿？那就问问大家呢，唱支山歌给党听的这个山歌，指的是哪儿的山歌？啊，哪儿的山歌？一，壮族山歌。啊，一说壮族山歌，就刘三姐啊，那个对歌想起来了吧？二，藏族山歌。想一想啊，这个唱支山歌给党听，它指的是哪儿的山歌呢？一。壮族山歌，二藏族山歌，好，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的留言区或者是咱们视频号的评论区来回答一或者是二。

好，我这点那个小心思啊，被我们的老听众，这个杨国山的仙人掌啊，给看出来了。他在这个公众号里给我留言说，晴姐特意挑了一个，翻唱版的。对，因为原唱版的呀，太好猜了。这题呢要选二，是藏族山歌。虽然说这里面没有用藏语，但是他那个腔调一出来，就马上能听出来啊，所以特意挑了一个翻唱版的。这道题答对的有祁隆、有光谱、有磊，有风一样飞，还有这个是无事可忙，一心向前、海歌、亮子，看看啊，再往下翻一翻，花儿啊，都有自己的叫法。那么这个唱支山歌给党听呢，它的背景是扎根西藏农奴的生活，它的原稿歌词的原稿是来自一个藏族农奴青年，他叫焦平，他的一个真情抒发。最开始一下子呢，他就能有土地了，能获得新生活，所以他就唱了这首歌。然后呢，这个煤矿工人姚小舟，哎，他听到这个歌之后，觉得特别好，他把这个稍加润色，规整成文字，然后呢，把这个歌投稿发，看看啊，这个细雨斜风说呢，他说真的很喜欢听这种红色老歌，他说每次听的时候都觉得心潮澎湃。再来看看中医小祝说，1993年刚参加工作，然后带着激情和热，很好，很值得一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1930几年了。1931到1935这一段呢，就是山河破碎啊，918事变这个时期。1931年的9月18号呢，沈阳沦陷，然后这个州，这段历史大家有没有去关注过？就是锦州短暂成为东北抗日政治和军事的中心，那大批的地下党员和爱国将领汇聚到咱们锦州，秘密筹建抗日义勇军，还有这个城内乡村地下的联络点儿，都呢是咱们这个铁路高级中学。那个时候，在原有的这个东北交通大学建立了省府行政旧址，也就是当时就这么说吧，因为918事变沈阳沦陷，所以辽宁省政府临时办公衍生将军筹划义勇军的秘密办公点。918事变之后呢，黄显生带领公安部队退守锦州，这个地点呢就在这儿。中共地下党员刘兰波受党组织的指派，他是到前面的时候觉得，怎么回事儿？这个张学良把那个辽宁省政府什么迁移到锦州了？那这就开始那什么了？开始这个就成为党员了？不是的。为什么这个时候是咱们地下党活动的时候？主要就是刘兰波以省政府秘书的身份在这里潜伏。那么当时有一间教学楼西侧的办公室，就是黄显生和刘兰波他们起草义勇军组建方案的隐蔽据点。因为这个刘兰波当时是这个秘书的凤城人。哎，我妈妈的老乡，1928年入党，后来呢被人称作"血肉长城"幕后第一人。918事变之后呢，他是放弃了关内的工作，奔赴咱们锦州，受黄显生的邀请，担任了这个省政府的秘书。应该说呢，这个时期对于后来呢咱们东北抗日，是起到了一个决定性的作用，因为他们起草了义勇军收编加委方案，详细划定了义勇军的编制、武器的补给、人员招募的细则、宣传材料，暗中联络刚才提到的沟帮子、铁路支部的遗留党员，就那时候发展的不多，但这些人呢还在，发动铁路工人为义勇军呢运送枪支弹药。然后也能够传递日军的一些调动情报。
那么，短短两个月呢，依据刘兰波和黄显生起草的这份《义勇军收编剿匪方案》，辽西组建了八路抗日义勇军，总规模达到8万余人，在锦州周边这个阻击西进的日军，极大的延迟了日军占领辽西的步伐。那么，在日军占领锦州前夕呢，刘兰波是随义勇军转移关内，继续在东北军内开展地下党建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后，刘兰波担任了电力工业部部长。那么后来呢，他自己多次回忆的时候，表示呢，我。

一生都没有忘记啊，锦州这片抗日的热土。那再来说说黄显生将军，他当时呢是担任辽宁省警务处长，他是918事变中沈阳唯一奋起抵抗的官员。1936年，经周恩来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属于特殊战线的地下党员。驻守咱们锦州期间呢，他是全力掩护刘兰波等地下党员开展工作，把省公安骑兵总队全部的武装力量交由地下党调配，默许地下党员在公安队伍当中发展进步党员，建立呢军警地下联络网。日军攻进锦州的时候，黄显生带领公安部队在锦州城西阻击，掩护了大批地下党员撤退，还有爱国学生向关内转移。后来呢，他遭到国民党的逮捕，1949年牺牲于重庆白公馆监狱。他用一生践行了与锦州地下党并肩抗日的誓言。这就是我们读《黄岩》呐和看那一段影视剧当中，啊，就是绕不开的黄显生将军啊，还有包括那时候咱们会提到的江姐啊、小萝卜头，是不是觉得我们这段历史啊又一次连接起来？再来说说呢918事变之后啊，那么918事变之后，咱们沟帮子铁路支部的公开活动是被迫停止了，那原有的党员都转入地下了啊，以铁路沿线村庄农户为临时的据点，秘密时候呢是极力去掩盖这些啊，所以现在呢也反正我的能力上是没有搜集到就是北镇沟帮子哪个村哪个镇哪个老宅子是咱们地下工作啊当时使用的这个安全房啊或者是秘密据点啊，这个没有统计到啊。前几年建立了党支部，可以通过那儿申请入会。他说会长兼支书是我好友，但是我好久没有参加活动了，没好意思提交申请。你这入党的阻碍还挺多是不是？但有这个心就是好的啊。还有这个海兰兰说呢，他说我第一次知道黄显生将军和咱们锦州是有关联的，他说谢谢沈清带来的这档节目啊，不客气，要不咋说上午10点到11点没事儿你听一会儿呢，对吧？其实了解历史啊，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如果是古代史的话，你可以选择一个你感兴趣的朝代啊，从那个入手，然后听一遍之后，你可以理一理前朝，再理一理后世啊，一段历史呢它就鲜活起来了。那么如果说什么样的历史风云啊，有个什么样的英雄人物，然后你会发现你离这段历史其实那么近啊。特别是我们现在每个人这种安定啊幸福的生活地方，一个呢是我专门介绍过的临川照相馆，最开始呢叫临川阁照相馆，它是古塔公园旁边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驿站，具体位置是古塔公园东门北侧50米沿街商铺，沿起人员接头，不容易单独引起怀疑啊。这一段介绍来自于锦州市档案馆啊，咱们这个节目的开办其实离不开咱们锦州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努力啊。遗憾的是啊，这个临川照相馆的老建筑很早很早以前就翻新重建了，没有保留任何原来的房屋啊。有没有立一个红色打卡的点位，这个我不太清楚啊，但是那个地方确实是在那儿。那么临川照相馆的地下党的核心人员是张惠忠啊，张惠忠呢原名叫张维福，1910年出生，他是辽宁灯塔人，1927年入党，1934年他受中共满洲省委指派抵达锦州，那么他开设了临川照相馆，以摄影师的
身份作为掩护，建立了满洲省委辽西情报中心。那么在这个时期呢，他发展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当时叫下线，后来呢应该说是革命伙伴，就是咱们锦州本地的爱国女青年，叫龙桂杰。后来呢，两个人呢是结为夫妇啊。照相馆的一楼营业拍照，二楼是秘密情报加工点。他白天呢，尤其是热情地去接待日军军官、伪满军官去拍照。他趁机可以观察军装的番号、武器的配饰。那么从这些当中呢，可以去提取一些有效的信息。然后也会去悄悄翻拍日军的城防地图、北大营的军营布防、锦州厂的飞机跑道、铁路的桥梁工事等等。那么底片可以放在相机的夹层，铁路工人向外去传递。

那当时呢，他发展的两条重要情报线，一个是锦州师范进步的学生，因为学生进出城比较便利，那么可以搜集日军的街头布控和物资掠夺的情报，所有的情报会汇总定期发往沈阳情报组织，为抗联部队提供完整的辽西日军部署资料。1935年呢，组织选派张回忠到莫斯科去学习无线电情报技术，他暂时撤离锦州。回国之后呢，他没有再回到锦州他是转战哈尔滨和天津的情报战线。1941年被日军逮捕，受尽酷刑，壮烈牺牲。那么龙桂杰呢，在这一时期也是同样的受尽酷刑，但是侥幸活了下来。龙桂杰女士呢？后来在解放后安排到锦州市图书馆工作，并顺利退休。挺令人欣慰的，就是最后一次和这个英雄这个线路有。另外呢，一个地点叫露西亚面包铺。这个露西亚面包铺在哪儿呢？在锦州市古塔区解放路2段北侧。现在金陵商厦正对面儿，沿街门市，从那时候到现在，这个看似危险，但是也很适合这个潜伏，叫什么叫灯下黑。露西亚面包铺呢，早没有了，没有实体建筑留存。那么锦州市档案馆呢，留存了旧址的复原图。

烘焙原料，制作燃烧包。它的外壳呢，伪装成儿童玩具，哎，就是被日军在街面上看见了，也用锦州话怎么说，也不许户哈。为其输送药品、情报，协调乡村百姓掩护抗日游击队员，油印抗日宣传小报啊，利用乡村集市啊，还有走村串户的，他们在1847年啊，伦敦完成了这个共产党宣言的草案啊，就是底稿完成了。1848年，那他是依托三轮车夫流动性强的优势啊，传递这个情报纸条，那是一把好手。北关水源地地下之王。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25、20:00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文心。为了沟通方便，欢迎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拨打我们的号12:00到2:008:00，全市阴有阵雨转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2:008:00到3:008:00，全市多云，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天气情况呢，就是这样。
0: 嗯。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天气状况呢，就是未来一段时间，一周甚至更长一段时间啊，锦州地区大家想见太阳都很难，更甭说这个从早到晚晴天丽日，这个时候在未来一段时间几乎很难遇见。人不怕那凉爽的天气，但是作物怕低温寡照会生病的，病虫害一旦出现就麻烦。所以请这个收音机啊电视机前关注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这些朋友们，

0: 但凡您是这个农家、农户、农民，赶紧想想办法，让这个病虫害减少它的发生。嗯，来
1: 好
0: 接
1: 的，
0: 电
1: 那
0: 话。
1: 么我们首先来接通今天直播间的第一个热线电话。喂，你好。喂。喂，你
2: 喂，
1: 好。
2: 你好。
1: 是李女士吗？你好，你有什么诉求，请讲。
2: 我就问问，我就地区有一个涵洞，去年上级领导说给修，问我啥时候给修。
0: 哦，这么小心翼翼的呢？那反映这情况，事实上是对你们当地的群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啊，事关这个大家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雨季到了，汛期马上也随之而来了。这个时候，如果家里边家乡这条河，河水遇到这个连续的降水，然后暴涨，出现这个，昨天您电话里说到了，会漫过这个桥，然后呢，还有这个回旋，向两边那个这个，让两边的农田呢因此而受淹。这个事情确实是
2: 农
0: 这样。
2: 田连蔬菜大棚，然后和我这个地区挨着，那个属于清溪流域那一块儿，这连续3年，每次发大水前就有3年了，那水家房那块儿都上炕了。
0: 河道的治理啊是非常这个必要的一件事情，也正因为它对公共环境、对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的影响，或者说这个存在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不久前省委书记许昆林还特意就此做出这个强调，要求相关地方紧急处置这种险情，加快疏浚河道。相关的这个淤阻的情况能解决，必须要解决掉的。堂堂省委书记专门为此呢做指示、做批示，这个是并非显而易见的，不多见这个情况，足以证明，上级上层领导对此这个民生问题的关注。所以啊，您这个事儿我们也觉着非常有必要。昨天节目当中接您电话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举那么个例子啊，此前呢，好在当地的村支书力排众议，就自己拿钱找来钩机，把那个3个50公分直径的这个长期被淤堵的这个涵洞都给彻底给它拽出来了，然后疏通之后，安置好，把这个农户占的那个耕地、河边河套的这个耕地彻底给退出去了，还河道以本来的面目，所以这样的事情这么做了。大家也就放心了。因此，您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的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呀，还特意给联系了这个跟您有关联啊，你好好听下边的情况啊，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连线一下北镇市中安镇余家卧铺村的姚书记。姚书记您好，喂，您好，姚书记，喂。
0: 余家窝铺镇姚书记，手机未
1: 见吗？
0: 了。来，我们请这个我们电话编辑再做处理啊。电话退回。所以，这个李女士，您关注这个问题啊，事关你们当地群众的共同利益，这个事情大大方方的说没有问题的，说出来了，我们就会，您那儿这个情况就是刚。昨天说到了这个，以往也出现过，所以我们再来接这个电话啊，还是姚书记吧？
3: 对对对，
0: 哎，中安镇余家窝铺村这个电话现在没问题。刚才呀，这个村民李女士啊，昨天事实上也就说到这个情况了。雨季到来，特别是这个汛期来临之前呢，容易出现洪涝灾害，以往出现过，他今年很担心，因为那个过水的涵洞。一直是淤堵的状态中，所以呢，我们找谁不如先找村里边这个离村民的实际需求最近的、最了解情况的，就是咱们村里边。然后呢，听听姚书记对这个事情的看法，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该怎么向中安镇呐、向这个你们北镇水利局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部门来沟通这个情况。姚书记先来说一说。
3: 行，首先这个是咱7400乡道，
0: 哦，
3: 是 两个镇之间的主要道，西四零乡道，它中间有一个单水管的水涵，现在是畅通的，不在拥堵状态。但是就在雨季的时候，单管都这个桥不是说现今修的，就是修了已经20多年了。但是现在就是雨量，现在有时就是下雨天就是雨量非常大，大的时候流淌不能畅通。就是加一排管，它水流能变大一点，就是老百姓呢是地里不能受少受点淹。
0: 一直以来就这么一根管儿是吧？
3: 啊，一直以来也是20多年了。
0: 啊。
3: 完了，老百姓有的意愿说把这个管涵加大一点，这水不受那么大阻了嘛。咱也
0: 姚书记，这个管呢，也是那
3: 那样左右、
0: 大口管。
3: 对，正常成年人弯个腰就从那里边装，能装。

0: 不行，
1: 嗯。
0: 我咱跟那个咱镇上的交通部门已经协调了，去今年已经批下来了，批下来现在在网上招标呢，近期就能维修，就能加宽点。
1: 啊，招标过程进入这个过程了，
0: 对。
1: 嗯，有那种可能吗？就是常年的这个汛期水量的大小，然后呢，适度的安排，你比如说再增加一根这个跟它同样的管径的这样的，把这个漫水桥啊，这个横截面输水能力给它增加一点，
0: 对，增
1: 对
0: 加一
1: 吧？
0: 点。但我跟咱那个水利，跟咱那个镇上的这个交通部门，这他的不是水利，他属于咱那个乡道嘛。
1: 乡
0: 跟咱
1: 道，
0: 那交通部门说，这条是维修，重新维修。
1: 也就相应的提高了很多了，
0: 对，流水量不也大了吗？
1: 总之呢，就是别再让它像往年一样再出现类似那情况。刚才村民事实上去年也跟我们沟通过，反映过这情况。一旦山水下来之后啊，说把这个附近的这个大棚都给冲了，都给淹了。刚才说到一句"水也上炕了"，这样的事儿呢。咱们努力让它这个不再发生啊！好在呢，刚才说到了，乡里边呢，包括交通部门，北镇交通部门已经把这个列入计划当中了，带有
0: 对，
1: 疑点。
0: 现在已经招标的状态，但
1: 是。
0: 是老百姓反映他状态，
1: 啊，
0: 窝窝水上
1: 沿
0: 炕，
1: 线
0: 盖
1: 是
0: 砖
1: 吧？
0: 瓦水上炕，
1: 总
0: 很
1: 之
0: 正
1: 啊，
0: 常，很
1: 这个
0: 正
1: 事
0: 常。
1: 儿啊，就是。只要列入计划当中了，而且刚才说到了，已经进入招标程序了，这应该就是实质性的推进了。所以呢，
0: 那
1: 这个
0: 几月份不知道几月份能开始修？
1: 李女士这样啊，简单的讲，就我在这儿我都会跟您说啊，这样的工程不可能顶雨修、顶水修，通常不会那样的。你要是这个应急性的可以，但是呢，刚才像那姚书记说了，把这个。这还不，现在还不能称其为涵洞、桥涵，但是呢，会往那个方向去做出下一步的这个维修计划中，就按那个来修。因此呢，这个工程量相对来说大一些。那么既然是这样的，你就不能再马上这个汛期到来了，你这个时候匆匆忙忙施工，可能质量得不到保证。一场大水大雨过后呢，水下来了一下，瞬间可能就把它这刚刚修完的这个可能就给冲了，这还不妥。所以呢，交通部门也好，水利部门也好，包括乡镇，事实上既不会这样盲干，也又不允许这样干。因此呢，再等一等。
0: 汛期还是修不上，再修上也下秋了，
1: 不
0: 修不上
1: 是。
0: 第五年，
1: 对了，
0: 我
1: 上
0: 也听
1: 秋
0: 懂
1: 应该
0: 了。
1: 是我觉着，我们认为这个你得等这个雨季，至少等汛期结束之后，
0: 别等，今天我就说这一句，下回我不打电话了。别等，反正我这话好像也不应该说。别等，今年再冲寒了，明年头汛期再整不上。
1: 心情我们
0: 第
1: 能够
0: 五
1: 理
0: 年
1: 解，
0: 了。你好，主任，我不知道我说这话那个跟我也知道这个是谁，是李博。我说我 怎
1: 说
0: 么
1: 话他
0: 的？
1: 听见了，我小道这车流量也是非常大的这条路。
0: 对，那确
1: 这个
0: 实
1: 事
0: 是。
1: 儿啊，好在你看，这个村书记跟村民之间沟通得很顺畅啊。那么这样啊，姚书记，应该您的这个姓氏啊非常特殊，所以呢，我有印象，我们在直播一二三四五节目当中曾经通话沟通过。具体因为什么事情我想不起来了。但是咱们就眼前这件事儿啊，拜托村里边，请姚书记啊。再提醒他们加紧这个进度啊！只一旦这个适宜施工的时候，赶快去弄，让这个村民呢不再担心，好不好？
0: 行，我也得督促他们，
1: 对的，
0: 督促啊，督促一下，
1: 这个事儿啊，咱们就说到这儿，一言为定啊！拜
0: 行，
1: 托这个书记，中安镇余家窝坡村姚书记，这件事情添多大的麻烦也。山洪外溢，完了，村里边你们首当其冲，压力非常大，啊，好嘞，不多说了，这事儿就拜托了啊，
0: 哎，好，再
1: 好，
0: 见，
1: 再
0: 行。
1: 会，
2: 那么李女士也要耐心地等待上一段时间，根据这个天气的实际情况，等待这个有利的、合适的时机，然后让我们村两委把这个问题尽早地解决。
1: 这个村民呐，你看女性，但是呢，她心里想的是大事情， 而且去年呢，曾经向直播一二三四五反映过情况，我们以为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呢，但没想到啊，拖到现在，拖的原因不去讲它了。好在现在通过这个村支书一讲，已经进入实质性的招标阶
2: 已经
1: 段了。
2: 提上日程了。
1: 对了，
2: 嗯。
1: 如果这样呢，就是一件好事情，至少呢不再等得太久了。然后呢，一旦条件具备了，马上就进场施工，把这个地方呢彻底给它弄好了，村民不担心，剩下的事情就好办了哈。
2: 好。
3: 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陪伴老人，
1: 妈，我回来了。别让他们寂寞不安。
2: 关心老人，爸，我回来了。
1: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你做到，
3: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之外，我们的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的16:25和20:00两次重播。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接通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您的，李女
1: 喂，你
0: 士是
1: 好。
0: 吗？您的电话已经接进了直播间，您有什么诉求，请讲。
1: 我在我们双源镇买的药，现在已经厂家已经声明了，药不是他们厂家生产的了。我现在已经有证明，有声明。现在是农业农村局来核查的时候，到我家先到的药店。后到的我家，但是现在昨天我回访，我才接到回访说，商家不承认卖我这款药了。我现在我有转账记录，我投诉执法队包庇。
2: 别着急，把遇到的事情好好讲一讲，讲清楚，让大家听得明白。啊，首先说您是什么镇兽药？
1: 牛，
2: 为这个
1: 打针治牛死亡针。
2: 哦。给牛用这个药，
1: 啊，
2: 用了之后，牛死了。
1: 啊。
2: 然后呢？
1: 然后我第一时间，因为我没联系商家，因为我就合计商家我也不容易，谁都不容易，是不是？我也没找他。第二天我就去买别的药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这一嘴。我昨天那小牛，当时牛不行的时候，我就已经电话联系他了。完，他也知道这个情况，我合计他岁数挺大了，我就不找他了，是不是？完，第二天去他店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了这一嘴，说了这嘴呢，商家呢也挺好的，跟那业务员联系了，完，我自己联系，我自己看那个商标，里外包装不符。
2: 嗯。
1: 我就知道这个商标里外包装不符，完了我就跟他说，
2: 哎，等一等，这儿是最关键的，慢点说，什么不符？
1: 就里外包装里头。外皮包装是金斧吉快克，里边包装是屁米口型吧？
2: 这您这个外地口音，你是辽南口音是什么？这是营口、鞍山哪儿的口音？我听不清。
1: 我是沈阳的。
2: 你沈阳，那就是你说这个药的商品名叫什么？
1: 金斧吉快克。
2: 嗯，那实际里这是包装盒写的。
1: 啊，对对。
2: 里边
1: 还有外皮是金属的，里边是屁米烤晶。
2: 是，我听你说都好像说那个，这个，总之吧，就是里边的米。
1: 沟通业务员，当时就是挺横，我就有点气不公，我就回家我就投诉在，药瓶的厂家，你知道吗？药瓶上写的是上海深广动物保健有限公司，地址是安徽阜阳。怎么这个底下我现在我没带没拿那药瓶，我这地址是安徽号，邮递手机号，
2: 这个是
1: 完了我就
2: 药盒上那个
1: 啊，
2: 上面
1: 个人手机号，市民手机号，
2: 嗯，
1: 完我就把这个问题投诉到安徽阜阳那边农业农村局，如果农业农村局在这个月17号左右就给我回复了，他跟厂家已经沟通，也商家药店不承认卖我此药，因为他来到我家也了解情况，也没说这个事儿。但是他回到局里以后，可能是我刚我查一二三四五了，他回访的是一二三四五，说商家承认没卖过我吃药，说商家他上药店，商家撒泼打滚儿，不承认就上撒泼打滚儿生药了吗？
2: 药店呢，刚才说到了，经营者呢是这个是那个一对老年夫妇是吧？
1: 对对对。
2: 嗯，他们现在后来不承认了。
1: 啊，对，
2: 嗯，
1: 我有转账。
2: 你关键就是你有证据没有啊？
1: 我有转账，我因为不是，就算我没有转账记录，这个你这款药你知道吗？
2: 你刚才可是说
1: 没有买不到。
2: 你刚才不是说有转账记录吗？
1: 有转账记录。
2: 那你又说没有，到底有还是没有？
1: 我说有转账记录是肯定有的。我说那意思，如果我没有转账记录的情况下。这款药，别的周边是买。

0: 的，只有他家有。
1: 不不，
0: 只有他家销售
1: 不不不不，你听我讲啊，即便是别的兽药店不经营这个药，他家独有。
0: 对对对。
1: 你听我讲，你听我讲啊，如果你没有相关的证据，就是购药的证据，你也不足以指认说就是在人家买的，或者说反过来讲，人家也可以不承认。最有证据的就是你，就是你们，你就是你在他们家买药的这个证据，这是最重要的啊。哎，至于说别人家是否经营，还是他家这个独家经营，这个你不具备完整的法律效力，说那你因此就证明这药就出自他们家，这是你说不通的。
0: 因为你在周边是买不到的，周边乡镇你全都没有，全都去了。
1: 你比如说你要有没有那个小票啊记录啊，有没有什么刚才说到你有转账记录，好，那也可以，
0: 对
1: 对吧，
0: 转账记录，
1: 哎，其他的都没有用。你至于别的药店什么这个是否有没有这药啊，还是他家独家的，那都不重要，重要的就是你
0: 那核查的时候来那个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没有说商家不承认。现在他说他第二次，我昨天打电话问他，他说他第二次去商家才承认，第二次说没卖过我药。
1: 女士，几个月前您曾经相关的情况向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反映过问题。
0: 那也是执法队失职，那次也是执法队失职。
1: 你最终那个事情得到这个相关的赔偿了没有啊？
0: 啊，赔偿了。
1: 赔多少钱呢？
0: 啊，赔多少？那有人私了，那个找了不少人，就那差不多少就得了呗。这个安徽农业农村局给我发来声明，我这我才往上找的。
1: 你听我跟你讲啊。我之所以啊问起来，是因为啊，那个事情虽然过了接近四个月的时间了，今年三月份的，打来电话，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受理了，沟通的情况，几乎这个如出一辙啊，同样是买药买兽药，同样是喂牛，同样牛用完了之后死掉了，这里边我需要跟您讲的是，第一。按照这个顺序来，第一，你得证明你这个
0: 问题呀、
1: 啊。
0: 我都一直我开始我都没想追究这事儿，我知道我都认了，是他们啊、在那个电话号码那个是139，我记得后边我记不住了，139那个是四二。
1: 你这样，那你如果针对这个药是否是这个合规的，
0: 对，
1: 还是这话的时候，节目当中我都给您细致的分析过了。提出我们的看法啊，第一就是最重要的，你得有证据，包括你向这个药厂咨询的这个证据
0: 啊，对，
1: 你都要
0: 这个有安徽那边给我发来的声明。
1: 其次呢，
0: 有安徽那边的声明，
1: 拿着这些证据啊，你就可以向当地的你们黑山县农业农村这个行政执法大队，你提出你的诉求主张。
0: 农业农村局就包庇他们失职，那这次还是，所以说我就不想追究赔偿的医院，我认可我自己损失，我不想赔偿，我就认可追究到底，维权到底。为什么啊？兽药泛滥，假药泛滥，没人管。
1: 这事儿倒是我们觉着这个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同样出在黑山。同样，甚至出在这个同一个，都是这个药品有问题。咱们且不说这个牛怎么样了啊，就是这个药出了问题。什么问题呢？上一次那事儿掀篇了，过去了。那么又遇到这个问题，就是包装那个小盒外盒上边写的这些情况，有些信息和里边实质是不相符的。刚才说到了，这个商品名都不一样。你这个事儿，你就怎么让人家去琢磨这个事情啊？
0: 对呀、啊，当时咱们
1: 你把
0: 就老百姓，
1: 对呀、
0: 啊，老百姓，
1: 你把那个牙膏盒里面装上那个黑鞋油了，那肯定是不一样啊，对吧？
0: 咱们不懂，所以说是我是我经过自己亲身体验，我才里外研究才研究出来的。
1: 所以就是
0: 琢磨出来
1: 这个羊头狗肉之间这个事情又一次出现了。那么该做如何处理？当地的就这么划定的，所以你就到这个 黑山县你们当地的农业农村局行政执法大队向他们反映情况。
0: 哦，我已经向他反映了，我已经一五再
1: 嗯。
0: 次向一二三，因为我上回投诉完事，他们已经回访了一二三四五，说了商家不同意，不是商家啊，赖谁来谁来，没事，我承认我这款钥匙我卖的，可当时人家执法队第一趟去，他们也没说不承认，
1: 嗯，
0: 但是执法队说他第二次去，人家不承认了，
1: 嗯，
0: 这个原因是啥原因呢？我不懂，我现在已经二次向一二三四五投诉人民那个黑山县人民黑山县农。那不都可以杀人了吗？对不对？
1: 这个事情在受理上一回同样的诉求的时候，我们曾经讲到过啊，就是这个执法人员，你应该到现场啊进行充分的了解。做出处罚笔录，
0: 恢复平
1: 到
0: 台
1: 现
0: 了，
1: 场执法，你不得形成问询笔录吗？不得由当事人签字吗？你签过字没？

0: 我签字是我上农业农村局我投诉的情况下，他问我啊什么经过什么原因往我去签的字，但是事情结束了他们没有让我签字啊，只不过昨天有人下午，昨天下午有人回访我，问我说这案子已经结完了啊，你认可不？我说啥怎么结完咋的，我说不知道呢，他就说了现在商家不承认你卖他药，嗯，我说我不认可。
1: 就是说你们当地这个黑山农业农村局这个执法队，当时是对你进行过办案，你看过了，看过之后你签字了，对吧？
0: 嗯，是的呀。
1: 那我告诉你，这个人家程序是正常的，合规合法的。
0: 这回记笔录了，上回没有笔录。
1: 什么上回？就说的这次这个遇到这个药的问题了，说的是这件事情，就是刚才说提里嘟噜什么药名那个我也记不住啊。
0: 哦。
1: 哎，说的这件事情。然后呢，对方这个执法局啊，你到他那儿去了，做了笔录了，做笔录之后，这个笔录形成之后，正常按照办案程序，人家会让你看一看，有没有是不是都你所。
0: 地方去核查去了，核查之后后到我家的，也没提啊，说商家不同，不承认卖过我药。
1: 我告诉你啊，李女士啊，只要对方执法公正，一碗水端平，先到你家后到你家，问题倒不大。但是呢，在这当中容易因为有自己在行政执法的过程当中有一些这个做法行为，难免让人家别受人一口实，这本来就应该自证清白的事情，应该一碗水端平的事儿，可千万别在这个地方打滑，摔了跟头然后再起来身上会有一团脏泥巴的。
0: 就挺长时好几年都不销售药了，这话你信吗？我都我咋买出来的药？我5月22号我的消费记录我是哪来的？他们执法队不去查，就说人家没好几年都不卖你药了啊！你这款药你人家不承认卖过你。完事再说了，我说了，那你第一次上我家喝，这话是不是有出入啊？
1: 嗯，李女士，这个事儿啊，既然对方做了这种表态。而我觉得你相应的你应该举证了。第一，你把你们之间对话，如果你有录音的话，
0: 我应该听。我没有，以前我没想找过他麻烦，你知道，我没想录人。我昨天我把执法队的录音我录下来了。
1: 昨天是昨天，昨天都已经晚三秋了。最主要的你，哎呀，你不得从根本上。
0: 安徽那边农业农村局打那个手机号，那手机号都不知道是哪生产的药。现在我就想追究药的责任，我不想追究谁卖我药的责任。
1: 你这事儿吧，就是越整越远，我们到现在都不好帮你了。你这事情，你扯太远了。那个药是不是他生产的？是不是哪儿哪儿哪儿的？你不是核心这个事儿根本归根结底不是。对你的日常经营，就是你的肉牛奶牛，你的饲养带来影响了吗？带来妨碍了吗？你要说这件事情，至于他那个药是农业农村局，这黑山农业农村局，执法大队上一次在您另一起诉求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们那个负责人在电话里边也讲过那么一个情节。说来自于沈阳兽药什么批发大市场的这个从那儿在黑山之间有一台车，是什么货柜车还是什么箱货车呀，就往来于两地之间，把那儿的药送到这儿来，就地就销售掉了，也就意味着送货上门。然后呢，在这过程中他说出现了这些情况，那也就意味着这样的事情在当地很难让他们去管理到位的。
0: 嗯，这种情况咱也不知道，我不了解。
1: 不，你不是不了解这个事儿，上一次我们也给您一起电话都一起接过来的，您都听到了。所以呢，这事儿你别老是向我们这个避重就轻或者隐瞒点什么，包括上一次那事儿，你看刚才我也不问你。你都什么自己还找了很多人，然后私了了，这话都是你说的啊。但是你在节目
0: 不是我找的人，是人家找的，不是我。
1: 嗯，行，
0: 是他们找的。
1: 嗯，好，那你息事宁人了。嗯，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事儿你首先你得分清这个主次，你想到底想计较什么？你说他我用这药了，用药之后我这牛死掉了，那么你得赔我这个牛。好，那你就
0: 现在有现在商家、
1: 啊，
0: 我不知道是哪个商家，是套牌商家还是哪个商家，他主动联系我好几次，两个电话号码，这俩是仨了，我忘了。两个电话号码，应该具体是俩是仨，忘了记不清了。他联系我想治疗我，但是我没同意。
1: 我告诉你啊，这个事儿啊，
0: 嗯、
1: 你再说一遍那个药的名字吧啊。这事儿呢很重要，接下来，等一等，黑山也好，北镇、临海、易县也好，包括这个市内这个太和区也好啊，如果但凡有这个养殖户，特别是养。

0: 两只大户，你要如果不是这个到药企或者药企的办事处批量大宗采购的话，相反，如果像这位李女士一样，有了问题，到哪个当地这件事情上必须擦亮眼睛，千万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出现，影响您的这个出栏量，把自己的养殖的无论是什么鸡、鸭、鹅、猪、牛、羊的，都可能因此受到影响。那黑山还有一位，讲给大家，
1: 然
0: 视
1: 后，
0: 为一种提醒啊。
1: 好嘞，药品名呗，
0: 对的，
1: 新普迪快克外包装，
0: 新普迪快克哈，然哎，然后里边写的是另外的名
1: 里
0: 字了。
1: 边写的替米烤金，
0: 用药的时候你千万要小心一点儿，这个事情
1: 损
0: 两
1: 失的
0: 次
1: 都
0: 出
1: 是
0: 现
1: 咱
0: 了
1: 老百
0: 啊，
1: 姓的心血。
0: 两三次出现了，所以这个药品这个兽药是不是存在这个张冠李戴这个？虚假宣传，或者说假冒伪劣，这个本身如果。

0: 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2: 相关工作人员查了一下，他说呀，目前就是南宁路五段五号那一片区域，目前没有拆迁的这个消息或者是拆迁的动向。然后同时呢，我问他，我说如果没有，
3: 主任你好啊，那个有那个就是那个有十人吧，就是占公务地方，乱堆乱放。
4: 节目当中感恩过像您这样的热心的村民还有市民。百老户村就是作为锦州这个一个

0: 推广全民运动理念，带动锦州全民参与健身、热爱体育，持续助推锦州群众体育事业蓬勃发展。
1: 感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7月4号星期六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共赴东北超绿茵盛宴，畅游锦绣之州，我们不见不散。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空中体坛，深耕本地体育，传递健康风尚。全新专栏《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重磅来袭，聚东北体育活力，展锦州城市底气。每一次发声，都为家乡体育喝彩；每一期相伴，都让运动快乐加倍。节目播出时间：每周一、三、四、五16点准时开播，敬请关注。想要收看更多赛事现场栏目精彩片段，欢迎登录微信视频号，打开微信点发现，进入视频号搜索“空中体坛”，直接点关注，第一时间收看更新。打开微信，右上角搜索，输入群关键词“空中体坛”，找到对应微信群即可申请入群，一起交流互动，获取节目第一时间预告，进群就有机会抽取幸运专属奖品。好，接下来是东北超开心，锦州超有料专栏节目播出的时间，来关注和东北超相关的报道。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昨天在哈尔滨举行新闻发布会，鸡西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周成在会上介绍，鸡西市作为东北超赛区之一，除主赛场外，全域同步打造多元观赛第二现场。鸡西市9个县市区均设立观赛分会场，多家商超、餐饮门店同步架设赛事大屏，市民和游客无论身处城区还是县域，都能同步收看赛事直播，全程皆是赛场。每一位市民与游客都是球队最坚实的第12人。东北超主赛场周边的配套服务亮点十足，赛场周边专门规划2000平方米赛事主题市集，集中呈现黑龙江省内外的特色美食、农副产品、非遗手作、文旅展示、本土风味、东北超文创、城市吉祥物等。为丰富观赛期间的旅游体验，鸡西市围绕东北超赛事与黑龙江省旅发大会串联星海湖、乌苏里江、麒麟山等21个重点景区，打造了覆盖城市休闲、民俗体验、工业研学、美食品鉴的全维度游玩路线。再来关注东北超第二轮消费券7月4号开抢，餐饮百货双重福利。那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手慢那可能就抢不到。战火重燃，福利加倍，第二轮东北超专项消费券重磅来袭。大连市商务局特别提醒消费者，7月4号早9点订好闹钟，拼手速

这抢券的时间是7月4号的9点，活动会持续到7月8号的23点59分。可能朋友们最先关注的是谁能抢，在哪儿抢。哎，只要身在大连，打开云闪付 APP 定位在大连就能参与。进入政府促消费专区，点击东北超消费券、百货超市券、餐饮券，任你拿，更有金融机构同步助力第二现场消费。得身在大连。那么怎么花算笔明白账？百货超市券20元面额，每人每轮呢最多领7张啊。那么满200可以用1张，满400用2张，最高满1400就可以直接核销7张，那立省140块钱。餐饮券10元面额啊，看球聚餐那是必备的，啊，满50用1张，满100用2张，单次满300可以直接核销6张，就立省60块钱。那么即日起到年底，还能领取金融机构配套的第二现场专属券，满100减20，有效期是5天，单月还能享2次，每次用1张。那么特别需要提醒，那云闪付 APP 更新至最新版，实名认证加定位大连，必须本人到店出示付款码，绑定62开头的银行卡进行核销。消费券不找零、不兑现、不转卖，严禁处置。全额退款券返还，那部分退货视为已使用。另外，这张券与这个家电以旧换新的补贴政策不能同时享用。

0: 大家好，我是世界跳绳冠军李永琪。此次我受锦州市跳绳协会邀请，专程来到锦州，助力锦州本地群众体育与跳绳运动发展。我一直持续关注，全力支持锦州广播空中体坛栏目的传播与发展。体育源于大众，健康贵在坚持。希望借助空中体坛这个专业的体育平台，向锦城市民传递运动正能量。号召更多大小朋友走出家门，参与跳绳，拥抱运动，让全民健身风潮点亮锦城大地。
1: 你那里下雨了吗？面对风雨，你怕不怕？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2: 哎呀，小心点儿，孩子衣服都溅湿了，在小区里开那么快干嘛呀？
3: 哎呀，又来车了，赶快赶快，躲远点。
4: 哎，你们先过，抱着孩子别淋着雨。
2: 谢谢。
5: 雨中的城市，也许有人在伞下聆听雨落下的声音，
6: 也许爸爸妈妈抱在怀里的孩子闹了很久才终于进入梦乡。
5: 下雨天，让我们为彼此撑一把关爱友善的伞。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广告热线零四幺六-3817-686。

0: 从热血赛事到明星故事，从战术分析到体育趣闻，空中体坛与您共赴体育热爱。
1: 空中体坛共赴体育热爱，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收听今天的空中体坛栏目。接下来关注一组和世界杯相关的报道。北京时间7月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一决赛继续进行，墨西哥2-0战胜厄瓜多尔。来了解报道。
2: 墨西哥与厄瓜多尔的比赛在墨西哥城进行，因为周边雷电的影响，比赛被推迟1小时。小组赛上，墨西哥队三战全胜，以 A 组第一出现。开场后，他们进攻节奏很快，第7分钟，劳尔·西门尼斯的头球就极具威胁。随后，17岁小将莫拉也轰出一脚极具观赏性的圆月弯刀，可惜差之毫厘。以一组第三出现的厄瓜多尔，上次进入世界杯淘汰赛还是20年前。在扛过对手开场三板斧后，厄瓜多尔的进攻质量逐渐提升，双方中场的拼抢也越发激烈。劳尔·西门尼斯就被狠狠地撞了出去。第22分钟，墨西哥队后场断球快速反击，阿尔瓦拉多传球时机恰到好处，基尼奥内斯接球突入禁区，一条龙破门，打进个人本届世界杯第3粒进球。紧接着墨西哥又获得反击机会，可主裁判突然鸣哨进入补水时间，这让墨西哥队员十分无奈。不过很快他们迎来了第2个进球。第31分钟，厄瓜多尔球员解围失误，皮球来到劳尔·西门尼斯脚下，在跟基尼奥内斯做配合后，劳尔·西门尼斯起脚劲射破门，比分

0: 变为2-0。领先后，墨西哥整体队形回收，给了厄瓜多尔不少前场机会。第40分钟，耶博阿射门被墨西哥门将兰赫尔扑出。上半场，墨西哥队两脚射正都取得了进球。交换场地，在地面渗透效果不佳的情况下，厄瓜多尔队的主帅贝卡切切调兵遣将，换上身高1.90米的高中锋凯文·罗德里格斯。不过，他对球门的威胁还不如墨西哥队1.95米的后卫蒙特斯。这次角球战术中，蒙特斯头球攻门被门将拖出横梁。随后，凯文·罗德里格斯接队友长传，脚尖一捅，皮球偏出立柱。厄瓜多尔还是没能进球。补时阶段，厄瓜多尔队的因卡皮耶捂嘴说话，主裁判在查看 VAR 后出示红牌，将他罚下。最终，墨西哥队2-0获胜，跻身16强。
1: 在这一场墨西哥对战厄瓜多尔的比赛结束之后呢，我们来了解一下专家的一些赛后点评。

0: 全场比赛结束，那最终墨西哥队是2-0战胜了厄瓜多尔队，现在成功晋级到了16强。我们在祝贺墨西哥的同时，厄瓜多尔所在的E组的所有的4支球队也已经全部告别了本届世界杯。特别感谢啊，小雨和武志在本场比赛为我们带来的解说评论，二位也辛苦了，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这一场比赛，其实在结尾的时候啊，伤停补时阶段依然非常的激烈，而且呢像因卡皮也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第二个继阿尔米隆之后因为捂嘴染红而被红牌罚下的球员。
1: 对，最后是有点输急了啊。
0: 是的，
1: 如果你要说他是一个历史第一人的话，就是世界杯历史上在淘汰赛阶段第一个因为捂嘴不是罚下的球员。
0: 是的，
1: 这个情况真的是到最后时刻，因为是这种急躁的情绪再加上墨西哥队铜墙铁壁一般的防守，厄瓜多尔队根本就打不透他们的防线。不管在内部怎么去渗透，怎么去把球给到禁区内，怎么去找这个高点，都是无法打透防线。而且呢，墨西哥队的门将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他们的这种小组赛的不失球的这种表现延续到了淘汰赛。我们看又有一支球队的这个灯
0: 又熄灭了。
1: 对，
0: 现在可以看到 E 组和 F 组啊，这两个挨着的组现在8支球队都已经灯相暗灭了。
1: 对，你看有瑞典，有德国队，也有厄瓜多尔队，这也就意味着墨西哥队闯进下一轮之后呢，继续留在墨西哥城，在主场继续对阵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这个1/4区呢变得越来越有意思，竞争越来越激烈了。不管是英格兰队还是刚果金队，下一轮对于墨西哥队的考验肯定比这一轮还要去严峻。如果能够闯过这一轮的话，再下一轮很有可能等待他们的是巴西队，
0: 非常强劲的对手啊。
1: 对，
0: 但不论是哪一位，我们相信呢，就是越往后面啊，决赛肯定是会更加的竞争激烈的。
1: 没错，
0: 而且同时呢，今天这一场比赛在结束了之后，我们也要关注的是明天另外3场淘汰赛。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0点，也就是明天的早上0点是亚特兰大，英格兰对阵的是刚果金，然后在凌晨4点呢是比利时对阵塞内加尔，到了早上8点是美国对阵波黑。这3场淘汰赛之后啊，16强的席位会越来越少。
1: 对，而且明天又有一支东道主的球队将会亮相，美国队和波黑队这场比赛肯定也会打得大开大合，美国队肯定也想要在90分钟之内去结束战斗，而比利时队在小组赛的这个状态能不能到了淘汰赛阶段啊睡醒，能不能在面对塞内加尔队的时候能够有所起色吧，可能也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有看点的。
0: 是，因为比利时你看他在小组赛阶段啊，确实啊他们的表现并没有那么尽人意。
1: 对，
0: 所以期待吧他们在淘汰赛可以将状态尽早的调整过来，也让我们共同来迎接明天淘汰赛的另外3场比赛。我爱世界杯，明天精彩继续，
1: 明天再见。
0: 再见。

0: 北京时间7月1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继续进行，法国3-0战胜瑞典。
1: 在美国纽约新泽西球场，身穿蓝色球衣的法国队与瑞典队争夺16强的名额。开场仅仅2分钟，瑞典队发动一次进攻，哲凯赖什把球回做，伊萨克一脚低射，被法国队门将麦尼昂稳稳抱住。这也是瑞典队上半场唯一射正的一次射门。随后法国队掀起了进攻狂潮，第14分钟和17分钟，迪涅和姆巴佩的先后远射威胁都不大。第19分钟，巴尔科拉的左路突破相当犀利，只是最后禁区内的打门放了高射炮。第20分钟，奥利塞送出直塞，姆巴佩形成单刀把球打进，但是此球越位，进球无效。比赛时的气温高达32度，经过补水之后，法国队的进攻威胁越来越大。第32分钟和第35分钟，法国队两次射门都被立柱挡下。先是姆巴佩的射门击中立柱，瑞典队逃过一劫。第35分钟，奥利塞精彩的凌空侧勾又击中了另一侧的立柱，登贝莱补射偏出球门。法国队上半场一共15次射门，第44分钟，奥利塞的远射被塞特斯特伦极限扑出。在之后的角球进攻中，姆巴佩展现个人超群能力，他禁区内摆脱防守，小角度兜射后脚，法国队上半场1-0领先。一边再战，第53分钟，奥利塞送出精准身后球，得球的巴尔科拉直面球门怒射破门，法国队2-0领先瑞典队。第61分钟，奥利塞禁区边起脚射门，塞特斯特伦飞身把球扑出，法国队11号是法国前场4人组中唯一在本届世界杯还没有取得进球的球员。不过奥利塞从另一个方面为法国队做出了贡献。第74分钟，他再次送出助攻，姆巴佩兜射破门，法国3-0领先瑞典。姆巴佩本届世界杯已打入6球，世界杯总进球达到了18个。奥利塞送出本届第5次助攻，和1994年德国的托马斯哈斯勒并列5次，落后于1970年巴西贝利的6次。最终，法国队3-0淘汰瑞典队，晋级16强。1/8决赛，法国队将对阵巴拉圭队。
0: 接下来关注这场比赛之后的一个赛后点评。
2: 又有一支球队的灯被熄灭了，那么 F 组的所有球队都离开了本届世界杯。瑞典队如果不是在欧国联的表现的话，刚才我跟陈明还在聊，要不是在欧国联上的表现的话，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获得参加世界杯附加赛的机会。本身呢和法国队之间的差距就是比较明显的，这场比赛法国队到了下半场比赛大概踢了10分钟20分钟之后，完全变成了一个训练赛的状态，非常的轻松。而法国队在闯过这一轮之后，他们要面对的是巴拉圭队。巴拉圭队战胜了德国队之后呢，也是让人们看到了这支来自拉美的球队他们的这种顽强的作风，这种强硬的踢法，可以说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3: 而且从目前来讲，他们一路小组赛踢到现在的这个淘汰赛，感觉状态都非常好。但是在下一场他们要面对的是巴拉圭，董指您觉得他们面对巴拉圭还能够延续现在这样的状态吗？
4: 我相信可能会比这场比赛面对赢得的或者面对的困难会更多。这场比赛瑞典队前44分钟做的都非常的缜密，但是给我的感觉就是侵略性不足，打得太温和了，没有给法国队带来这种侵略性的防守。
2: 来看看晋级图吧，先来看看晋级图这边，法国队在这个1/8区和1/4区里，这是闯过第一轮之后，如果能够过了巴拉圭队这一关的话，要等待的是加拿大队和摩洛哥队之间的胜者。
3: 这个半区我们之前还称它为死亡半区啊，但你看现在16分之1的这几场决赛打下来之后，可能有一些

0: 乎人家的意料，嗯，
1: 日渐明朗。
2: 对
0: 对，
3: 荷兰队和德国队的被淘汰，尤其是德国队这场比赛，可以说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德国队也完全不一样了，嗯，很多德国的球迷都是非常失望的，甚至我在上一届世界杯特别节目当中我曾经提到过，德国队的过早离开可能不是一个冷门，因为他们现在摒弃了很多过去他们自己所赖以生存的这个踢法，或者说在传控足球大行其道的时候，德国队仍旧是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路子，这是他们的问题。
1: 对，其实纵观呢今天的整场比赛，可以看到，那么相较于已经出场的一些球队来说，你看法国队的各方面的数据都看了，完全是碾压式，所以呢，他们还是非常具有冠军相的一支球队。今天的比赛，其实，在中场的时候呢，这个小蔡还在问，哎，说这个下会不会打点球啊？后来我们的一致观点是不太会的。
0: 特别是到下半场踢到第二粒球的时候，陈明哥就直接说：“小蔡不用担心了啊，咱没有点球了。
2: ”不知道三位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啊？就是相较于提不起速度德国队，和慢不下来、没有太多节奏感的荷兰队，法国队的这种游刃有余。这个松弛感又能够紧绷起来，随时可以紧绷，随时可以随意的拉扯对方，不光是传球拉扯，
0: 就
2: 通过节奏拉扯，
0: 对，就而且感觉到完全在他们自己的节奏，
2: 对啊，这就是优势能力，对吧？我想快让你跟不上我，我想慢刚你刚要这种反击啊，包括把阵线拉紧，我就可以松弛下来，这种也是一种能力。
1: 法国队拥有太多天赋的这些球员了，他们在场上那种即兴的创造力啊，让我们欣赏了一场非常美丽的足球。
2: 对，咱们不光在赛前谈到了这种节奏，其实也在谈到五四幺的这种方式阵型之下，看似人多，但是在横向每两名队员之间的这种纵深和宽度还是很大。法国队几乎所有下面是有威胁的进攻都是这么大的。
1: 对，因为咱们之前说过，说破五四幺或者五三二这种密集防守，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和方式就是个人突破。你要知道，法国队所有在中间场这些人都是具备持球突破的能力的，所以他打起这个密集防守来，相对来说他的手段就更多一些。
2: 是的，他突破呢既是目的也是方式，对吧？我突完之后你不防，那我就进去，你防了我一个人不够，两人上来，那另外一个人就空了，那我再传，
1: 一吸引，然后这边球一传出去到弱侧了。
0: 这个听起来就很像瑞典队，他们主帅在赛前的时候就已经说过，他们也知道法国队就是一个看上去就没有什么弱点的球队，而从他们的这上下半场的表现来看，事实就是如此。所以让我们期待一下法国队同巴拉圭在下一轮淘汰赛他们的精彩表现。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了之后，北京时间的9点，我们要看到的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比赛。这场比赛啊，相比于刚刚结束的这一场，刚刚我们还讨论呢，说这一场有可能会有点球，
3: 因为两队比较接近，
1: 你只关心会不会有加时
3: 赛。就是因为东道主墨西哥队，首先他们天时地利人和嘛，而且小组赛又是顺风顺水。之前咱们说高原主场让三个对手吃尽了苦头，但是呢，厄瓜多尔队比他们更适应高原。另外就是一个中场球员，他的这种中场的拦截和向前的输送炮弹，这今天一定会给墨西哥队带来足够多的麻烦。
1: 但是你看这个，这是。出发，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
3: 有点阴啊，感觉要下雨的样子。
0: 那今天 buff 有点叠满了。
3: 对，因为
0: 高原，
3: 咱们之前了，所以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元素的影响？
0: 下雨行，它不打雷就行，对吧？
3: 对。阿基雷和他的助手们，包括球员们，还是比较轻松的。对，整体来看，墨西哥队小组赛的状态如果能够延续下来的话，尤其是对相对来说又比较熟悉的对手，其实呢，他们还是有一定优势的。
0: 包括在主场啊。
2: 对，墨西哥队小组赛三场比赛和一球未失啊，这个防守堪称完美。
0: 是的。
3: 面对厄瓜多尔队是14胜7平4负，历史的战绩也告诉我们，墨西哥队占据一定优势。两队在洲际大赛当中曾经打过一次点球，那就是1997年的美洲杯上，当时墨西哥队点球取胜。
2: 其实你看啊，这个世界杯包括美洲杯，双方的最终的这种比分呀、包括实力还是非常非常接近，
3: 没错，
2: 球风也一样，对吧？文化其实也差不多，
3: 场上说什么也能听懂，
2: 对，
3: 商量战术的时候你不捂着嘴不行。
0: 这一届尤其要注意了，不能捂着。
3: 对，但你不能跟自己的对手捂着嘴，你可以跟自己的队友。
0: 是的，
3: 而且我觉得两队的这个大巴的氛围应该都是那种比较奔放的拉丁美洲的那种欢快的那种氛围吧。
0: 所以现在在大巴他们是不是应该已经放着音乐

0: 音乐开始高歌载舞，
1: 很有可能是唱的，当然有一些哀人可能就戴着耳机然后在自己的世界里嗯，
2: 他应该不会像南非那么太过奔放，对吧？
1: 嗯。那你看沿途墨西哥的这些球迷，就是从酒店出发，从驻地出发一直到球场，这一路上其实是给你心情不断加持的这么一个过程。
3: 是的，
1: 从你看到这些挥舞的旗子，加油助威声的这些球迷，再到离球场越来越近，就是球员呢也是一个逐渐让自己的心率提上去，或者说逐渐让自己兴奋起来、紧起来的一个过程。
0: 是的，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两支球队啊，他们在小组赛的晋级之路，我个人感觉是截然相反的。你看墨西哥队，他们是一路顺风顺水，但你看到像厄瓜多尔队，他们可以说是绝处逢生，
2: 或者说负平胜，对吧？
0: 对，
2: 它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1: 对，
0: 对，而且呢，它是零失球，所以说对于墨西哥来讲，目前他们的这个趋势应该是非常占据上风。
1: 对，
0: 加上今天又在主场作战，那我们也共同来期待一下。
1: 另外也要提一句啊，厄瓜多尔队2-1战胜德国队，在自己生死战当中，面对四星闯过这一关的。对，
0: 是的，那场比赛其实很多人对他们是不抱希望的，但是没有想到最后居然让他们爆了一个冷门。
1: 没错，来看看这个四分之一区，墨西哥队和厄瓜多尔队的胜者将会等待的是英格兰队和刚果金队之间的胜者。这一轮闯过之后，下一轮大概率要打英格兰队，所以说每一轮比赛都是考验。那边巴西队和挪威队已经会师1/8决赛了，
0: 是的，
1: 对，就也是一场逆转取胜。
0: 其实啊，你看从我们刚刚关注另外一个上半区来讲啊，不好说，也不知道英格兰队下一场能不能就真的对阵了这一场比赛的胜者，让我们也期待一下。在稍后的北京时间9:00，我们要看到是墨西哥对阵厄瓜多尔的这场1/16决赛。我们在休息了1个小时之后，我爱世界杯精彩继续。

关于世界杯这一场的比赛，北京时间7月1号，挪威2-1淘汰科特迪瓦，法国3-0战胜瑞典，墨西哥2-0胜厄瓜多尔。挪威对阵科特迪瓦，上半场厄德高助攻，努萨精准兜射破门打破僵局，哈兰德造险。半场结束，挪威1-0领先科特迪瓦。下半场迪亚洛精彩一条龙破门扳平比分。帕特里克·贝格助攻哈兰德推射破门完成绝杀，最终挪威2-1胜科特迪瓦晋级16强。在16强下一场的比赛当中，将要对战巴西。法国对阵瑞典，上半场法国连续冲击瑞典球门，多次造险，姆巴佩禁区抽射打破僵局。半场结束，法国1-0胜瑞典。下半场，巴尔克拉接球爆射扩大比分，姆巴佩双响锁定胜局。最终，法国3-0淘汰瑞典，晋级世界杯的16强。1/8决赛将要对阵巴拉圭。

或许这就是足球的魅力。那赛场啊之上，双方球员呢尽全力去比拼，只有啊当全场比赛哨响结束的哨声响起，可能才会最终的尘埃落定。

0: 好，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今天呢相关的一些体坛方面的报道。近日，2026林泽马拉松鸣枪开跑，来了解现场的情况。
1: 近日，林泽马拉松在甘肃省林泽县举行。本次比赛设置了男女全程组、男女半程组两个项目，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马拉松专业选手和跑步爱好者6000多人参赛。经过角逐，最终男女全程组冠军分别被王子恐和张景霞摘得。
0: 北京时间7月1号，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第二轮继续进行，王楚钦和林诗栋晋级，王曼玉止步女单32强。
1: 王楚钦本轮的对手是印度的塔卡，这是两人在 WTT 赛事中的首次交手。前两局，王楚钦以11-3和11-5速胜。第三局，塔卡放手一搏，打出了高质量的回球，一度取得5-1的领先。随后，王楚钦通过提升单板质量追上比分。9平之后，王楚钦抓住发球轮优势，连得2分，最终大比分3-0晋级16强。另一场男单较量，林诗栋3-0淘汰了日本的田中佑太。女单16分之1决赛，王曼玉0-3不敌日本削球手佐藤桐。第一局和第三局，王曼玉都是在领先局面下被对手逆转，尤其是第三局，王曼玉10-7、12-11、13-12，几度拿到局点，但都未能抓住。最终10-12、4-11和13-15，王曼玉连丢3局，止步32强。

0: 每天新闻快一点，新闻快报准时到，欢迎收听六六六新闻快报。
1: 中央组织部最新党内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为10128.6万名，比上年净增101.5万名，党的基层组织543.1万个，比上年净增18.1万个。近日，由中国最高人民法院主办的司法服务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国际研讨会在浙江杭州举行，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围绕全球首部生态环境法典、绿色低碳转型、法治保障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当前绿色低碳转型发展已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今年三月，中国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这是继《民法典》之后中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基本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以生态环境命名的法典，为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中国法治方案。2026年暑假，教育部将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号码为010-6609-7980、010-6609-659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8点到20点，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同步开通热线电话，特别提醒广大学生警惕各类诈骗，警惕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教、求助。近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启动

0: 2026年大国工匠人才推选工作，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选420名大国工匠人才。推选旨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培养造就更多大国工匠，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依据通知，大国工匠推荐人选要突出中华民族大厦的基石、桥梁、顶梁柱和国家战略人才的定位，需为长期在一线工作的高技能人才，充分具备引领力、成就力、创新力、专注力、传承力等大国工匠卓越能力。昨天，国家能源局发布《中国供电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电力供应体系，形成覆盖城乡全域贯通的世界级巨型供电服务网络。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迈上新的里程碑，突破10万1000瓦时大关，电力用户也接近8亿户，用户体量领跑全球。全国各地还设有供电服务网点9.9万个，从业者超56万人，推动我国供电能力和服务水平跻身国际第一方阵。据中国红十字会微信公众号昨天消息，针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田地区洪涝灾害，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启动四级响应，根据灾区需求，向受灾地区调拨赈济家庭包、棉被、毛巾被、冲锋衣等救灾物资3500件套，支持灾区做好生活救助工作。666新闻快报播报完了，编辑哈月，播音昊天，监制朱宏宇，总监刘洪佳，感谢收听。
1: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2: 哎，是啊，小王。
3: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1: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4: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1: 谢谢姑娘。
4: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1: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1: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北京时间17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2: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1: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2: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1: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2: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1: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2: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1: 不，我们是
3: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服务大家心情好。
1: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2: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3: 上菜时间到，
4: 祝您用餐愉快，

好，来问候各位朋友，欢迎您来收听翠花上菜。今天这个雨下了一天，我们看看今天夜间和明天后天的天气。

今天夜间市区和邑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临海是多云的天气，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今天的最低气温市区会达到21度，黑山北镇临海邑县20度，黑山和邑县28度。明天夜间全市多云转阴有阵雨，南风转西南风四到五级。后天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不用多说了，这几天应该都是有雨的天气啊，大家多多关注一下吧。今天节目一开始说一说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土壤是藏在我们脚下奇妙的馈赠，安全、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都离不开它。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十分的丰富，它是联系有机界和无机界的中心环节，当然也是与我们人类关系密切的一种环境要素和自然资源。咱们国家幅员辽阔，您看捧起一把脚下的泥土，各地各不相同，是吧？从东北黑土地的浓郁黑色，到黄土高原的苍茫底色，从云南红壤的热烈赤橙，再到四川盆地的紫砂韵味，每一种颜色啊，它都是。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吧，在每年的6月25号都定为是全国土地日，这个是从1991年就开始了。这个土地日呢，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纪念宣传日。中国呢，也是世界上第一个为保护土地而我们一起来了解身边的土地。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了解我们身边的土地，了解这个土壤。土壤为什么会有不同的颜色？你看前面我提到了，云南的红壤，还有四川盆地的紫砂韵味的土壤，有机质和矿物质。有机质它就像是天然的墨汁，由动植物残体经过岁月的分解而成的腐殖质，它会让土壤像深黑渐变。矿物质又是什么呢？它是多彩的颜料库，其中的氧化铁堪称是首席调色师，它的形态变化能够幻化出红色、黄色、褐色等等多样色调，而像石英啊、盐类这样的物质就会赋予土壤纯净的白色和灰色。您看这些调色剂，它不仅在不同的区域发挥着给我们的效果呢，就是不同区域的土壤多姿多彩，而同一区域不同土层的颜色也是各有千秋的。我们先来说说黑土。这个黑土呢，我们很常见，因为它主要分布在咱冷的这个气候当中，植物的有机质它分解的缓慢，年复一年的积淀成了厚厚的腐殖质层，让土壤就呈现出了墨黑色或者是那种暗棕色。这个黑土的结构是吃水的，它的保肥能力也特别好，特别适合农耕啊、所以说黑土是非常优质的农耕土地。有一句农谚啊，这么说哈，说黑土地油汪汪，不上肥也长粮，有这样一句农谚，就是形容它这个肥力啊，也是它肥力的一个生动写照。广袤的草原上牛羊成群，东北的粮食是享誉全国的，那这些都离不开我们东北黑土地的慷慨滋养。还有水稻，水稻呢能在黏重的黑土当中如鱼得水。黑土还特别适合其他需要肥量比较高的作物，比如说像玉米啊、小麦，包括大豆。你看黑土层它每形成一厘米需要数百年，因为得之不易啊，所以黑土就被称为是耕地中的大熊猫。在2022年8月1号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黑土地保护法正式的实施了，这是我国首次对黑土地保护进行立法了。

要介绍这个黄土，黄土呢主要是分布在我国的中央腹地，西起甘肃祁连山脉的东端，东至山西、河南、河北交界处的太行山脉，这一片呢就主要就是黄土，南抵陕西的秦岭堆积物，经过长距离的搬运和分选，其物质组成有着高度的均一性，它这个有机质的含量不高，在石英、长石和碳酸钙这样矿物的作用下，主要就是黄色。黄土高原是我国重要的旱作农业区，像树，比如说枣树、苹果，也能固土生金。那从古至今，这个文明的火种蕴藏在黄土中，耕作不息，薪火相传。化铁它是土壤矿物质当中的调色高手，晕染出棕红色的土壤。南方地区呢，这个气候闷热潮湿，而且又多雨啊，这就导致大量的容易溶于水的土壤物质通过磷溶作用流失，最终剩下了氧化铁和氧化铝这样的显色矿物，所以就呈现红色了。再有呢，土壤侵蚀导致埋藏的红层露出来也是原因之一。红壤它是酸性土壤，茶树、油茶、柑橘这样的耐酸作物在红壤上茁壮成长，南方不少红壤丘陵地带盛产铁观音茶叶和砂糖橘。你看这个橘子在我们北方就是基本上没有办法成活啊，它就是非常典型的需要在红壤上茁壮成长的这个果树啊，这是红壤，就是红土。那我们再说说青土啊，青土呢它主要分布的地区在长江、淮河和黄河的下游。像说到青生，象物生食色也，这个青土物质多为河湖沉积物，这些区域的地形是比较低洼的，排水不畅，土壤长期是处在那种淹水，它也造就了江南鱼米之乡的美誉。这是青土，还有一种土叫紫土，它主要就分布在四川盆地和西南地区了。紫色土啊，它是由这个紫色砂岩和页岩风化物发育形成的，它颜色决定因子主要含量是很丰富的，肥力也比较高，它特别适合种水稻、茶叶、柑橘、葡萄这些作物。还有就是白土哈，白土大家见的最多的就是在新疆、甘肃、青海、内蒙古，包括宁夏等地，还有东部的沿海地区，你会看到白土。白色土壤呢，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盐碱地哈，因为气候干燥，植被稀疏，蒸散发强烈，所以呢，土壤有机质的含量就低，它富含碳酸钙、石膏这些白色的物质。那再加上可溶性盐，它在土壤的表层聚积，所以呢就变成了白色或者是灰色。田青、棉花等耐盐的勇士啊，它们能够在白土上生长。那近年来随着对土壤研究的不断深入，它也形成了针对盐碱土一套完整的改良利用方法，从科学排水了。所以您看，土壤虽然是颜色不同，但是每一种土地的背后啊，一横一纵铺展万千气象，它讲述着过往的历史，当然也孕育着未来的希望。咱们每一个人啊都应该惜土。

听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注意了，绿茵争锋，热血来袭。7月4号星期六19:40，东北超联赛焦点大战，通辽对大连，在通辽市奥体中心体育场重磅开赛。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全程高清直播，同步热情豪爽，爱球懂球，呐喊声铿锵有力，助威声响彻辽西，每颗热爱足球的心都滚烫热烈。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足不出户，沉浸式感受东北足球的硬核激情，为每一次精彩破门，每一场热血对抗尽情喝彩。观赛之余，更邀八方球迷走进锦绣之州，打卡笔架山海上天桥，邂逅潮起潮落的山海奇观，漫步辽沈战役纪念馆，感悟英雄城市红色底蕴，畅游伊乌吕山，饱览奇峰秀景，海鲜盛宴，烟火气十足，一口解锁辽西地道风味。看一场热血足球赛，逛一座山海英雄城，品一席烟火锦州味儿。7月4号星期六19:40，锁定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

0: 各家各户注意了，现在正在下暴雨，有可能引发山洪泥石流灾害。
1: 牛不走，俺也不走，我要回去一趟，50000块钱在屋里呢。
2: 爸，爸，命要紧，钱不要紧，你别留下我。
3: 哎呀，老王你糊涂啊，赶紧撤吧。
4: 雨季洪水具有很大的破坏力，人们在灾害发生时一些错误的做法，往往会错过最佳救援时机，危及生命。
5: 洪水来临时，不要贪恋财物，迅速转移避险。
6: 来不及转移的人员应就近向高处转移，不可攀爬电线杆、铁塔，也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
5: 在洪水中行走，当水深达到腰部以上，不要勉强涉水，不要游泳逃生，以防碰到岸。
7: 农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
8: 这里是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啊，和大家说一说植物奶油和动物奶油。其实说到奶油啊，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再细说一下，你知道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到底区别在哪儿吗？我相信会有一部分朋友说不清楚哈。那我们就今天呢，把这个植物奶油和动物奶油，我们就把它分一分，清一清哈。说到奶油，它那种细腻香甜，百搭好用，真的是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做奶茶、做蛋糕、做点心哈、做菜，哪儿哪儿都能用得到它，堪称是美食圈里的社牛。当然了，您也别光顾着炫啊，这个奶油它也分动物和植物这两种啊，两种成分，里面的门道真的不少。选购、存放、食用，处处都有讲究，弄不好您就踩了雷。那接下来就和大家细说一下，先告诉您奶油是

分为三大类的，按照现行的标准，奶油是指以乳脂肪和或者是植物油脂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原料、食品添加剂制品。而植脂奶油，我说这个植啊，第一个植脂奶油这个植，它是植物的植啊，植脂奶油它是不属于乳制品的。乳脂奶油呢，它就被称为是动物奶油，从生乳当中提取，口感是奶香浓郁的。它也有三大类，比如说稀奶油、黄油和无水奶油，这是其中脂肪含量达到10%到80%的是稀奶油，通常都是在我们做点心啊或者是做饮品的时候来用它，比如搅打形成蛋糕裱花或者是饮品奶泡啊，用的就是稀奶油。还有就是黄油了，它的脂肪含量达到80%以上，它比较适合佐餐和涂抹，也可以在烹饪啊做点心啊当中去使用，来提升成品的口感和风味。还有一种就是无水奶油，它又被称作叫无水黄油，它的脂肪含量在99.8%以上，主要是在食品加工当中使用，作为乳脂肪的原料。刚刚我说的三类是指乳脂奶油，我再告诉您什么叫植脂奶油。这个植脂奶油就是以植物油及制品制成的具有乳脂奶油特色的产品。还有一种叫混脂奶油，它呢是指植物油以及制品和含乳脂原料制成的具有乳脂奶油特色的产品。就是植脂奶油和混脂奶油的口感相对更细腻啊，搅打性和保形性会比较好。那接下来的问题来了，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我们怎么辨别呢？其实该怎么辨别是有不少朋友在选购相关产品的时候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告诉大家，动物的通常是不含乳脂的，我这样一说您就明白了对吧。还有就是制作性能也不一样，动物奶油它不容易塑形，打发以后体积增加是有限的，你做好的蛋糕在室温下放一会儿，哎呦，它就容易塌陷了或者是变形了，所以它需要冷藏保存。而它的制作成本是很低的。大家要想分辨这两种奶油，最直观的方法就是用手法来判断。你把动物奶油和植物奶油分别涂在掌心进行揉搓，动物奶油很快就消失在掌心了，手掌内只剩余少量的油脂，就像涂了护手霜。而植物奶油揉搓很久，它还在你的掌心，随着揉搓时间的加长，植物奶油甚至会在掌心成型。另外也可以通过看颜色闻气味来分辨，蛋糕如果用了动物奶油，颜色上呈自然的乳白色，略微发黄。香气方面，越是等级高的动物奶油，它所含乳脂的量就越丰富，奶味儿就越浓。而植物奶油呢，它是人为合成的，颜色大多都是那种亮白色，和动物奶油相比颜色更加雪白。植物奶油是根据大众口味调配成的人工合成的香精，闻起来比较清香，这个清香我是指带引号的。说到这儿，您大概也该明白了吧，植物奶油它没有动物奶油健康，是这个道理吗？很多朋友该出现这样的问题了。对于不少朋友担心的植物奶油它影响健康的问题呢，这个主要还是要看它们这个原料的来源，二者对健康的影响差异并不大。植物奶油它在氢化加工的过程中，如果采用部分氢化工艺，容易产生反式脂肪酸，过量的摄入会增加一些心脑孰高孰低。无论是植物奶油还是动物奶油，吃多了都不健康，少量吃当然都没有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植物奶油都含有反式脂肪酸啊，只有采用了部分氢化工艺的它才会有。那现在呢，植物奶油的生产工艺已经有明显改进了，多数产品都采用完全氢化工艺，在加工的过程中不会产生反式脂肪酸，几乎不会啊。那植物油经过完全氢化后，它会转化为饱和脂肪，那也就不存在反式脂肪酸了。好了，休息一下哈，稍后呢再跟大家说一说怎么去选购、存放和食用奶油啊，要注意些什么问题。

0: 间的风把日历吹了一夜又一夜，你还没来辽宁吗？总要来一次辽宁吧，去盘锦看看惊艳世界的红色海滩，在千山脚下感受惬意的温泉温度，去凤凰山体验一把老牛背的惊险，在负心的沙漠进行一场追逐的狂欢。当本溪的第一片枫叶羞红了脸庞，当渤海的海风吹来远方的惦念，别怀疑，这是大美辽宁轻轻呼喊着你的到来。总要去一次辽宁吧，去沈阳尝一口喷香的鸡架，去丹东品一品正宗的九九草莓，在热闹的早市体会市场自由的快乐，在喜庆的大集感受人间烟火的小幸福。当锦州的烤串冒出诱人的油花，当铁锅炖咕噜咕噜重听那一声机器的轰鸣，当古老的岁月在辽宁博物馆里熠熠生辉，当振奋的旋律在辽宁上空盘旋，别怀疑，红色辽宁已经为你张开怀抱。山海有情，天辽地民，山海有情，人更有情。是的，就是这样的辽宁，你还没来吗？
1: 辽宁省广播电视局推荐播出。
2: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

0: 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起
0: 听一听。
2: 翠花上菜，我们继续。前面呢，跟大家聊了聊植物奶油和动物奶油的区别啊，大家听完之后就心里头一定明了了。那我们再告诉大家怎么去选购和存放。奶油是很美味，但是提醒大家，你买来之后存放风味儿，包括致敏物质啊，还有生产日期、保质期等等，还是选择适合您的产品。质地也要看一看，看看奶油的颜色呀、质地呀，是不是均匀一致的乳白色、乳黄色，是不是很均匀细腻。还有存放，你买来之后每次吃的时候，如果它出现了霉变或者是颜色气味不对了，你就不能再吃了。如果需要冷冻保存，你把它分成小块，最好是吃多少你就把它切多大块的，因为来自每次你要拿出来解冻，然后再去冻它就是不好了。奶油储存一般也都推荐在低温下储存，就不应该高于4度。空气干燥的环境啊，它要求不能潮湿了，同时你要注意避光。食用奶油也是有讲究的，奶油脂肪含量很高啊，比如黄油和无水奶油的脂肪含量和植物油是相当的，所以你吃奶油要适当的减少烹调油的摄入量，每人每天油的总摄入量是不超过30克的。你还要注意膳食平衡，比如你把奶油和水果呀、茶叶去搭配来食用，还有

0: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
2: 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1: 由省工信厅主办，市工信局、中国建设银行锦州分行承办的第二批辽工贷路演活动锦州专场举行，精准对接企业融资需求，为企业与金融机构搭建了交流平台。
2: 我市召开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第12场，介绍太和区优化营商环境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1: 6月30号晚，我市正式开启暑期出入境夜间首场办证服务。以下是详细内容。
2: 6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听取关于调研我市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实施为契机，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会议听取关于审议市政府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情况的报告准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充分认识“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的重要性，树立一盘棋思想，严格把关，强化配合，科学审议，为我市“十五五”规划纲要各项任务落地见效提供坚实保障。
1: 国家开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金融机构有效打通政务服务堵点。不少市民表示，以往办证需要专门请假，耽误日常的工作生活，定点夜间专场时间灵活，办理便捷，在家门

0: 机定个宰个要到，就说你投诉那我们接受，对吧？或者用这个文明语言，你就是你投诉我们接受。那有的就说的，哎，让我们
1: 全市阴有阵雨，西南风转南风三到四级。再为您介绍一次，今天晚上八点到明早八点，全市市区易县阴有阵雨，黑山北镇
2: 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志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
4: 目标

0: 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患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报道，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24.5% 和 27.9%。 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
6: 别的销售收入在二五。

0: 5年增长13%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20%以上。
1: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1至5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白彦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5省市。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今天0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2: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3: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5: 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4: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6: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4: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6: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
3: 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2: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3: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
1: 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3: 朱元璋啊，这时候把俩孩子的手抓住，眼泪掉下来了。武进忠、武进孝就问：“叔叔，您这是从哪儿来？”朱四爷简单的把经过讲了一遍。

说主要找你爹来了，没想到你爹在两个月以前已经逝世了。哎，我爹没福啊，这我爹要活着该多好，那您怎么不走呢？走不了了，孩子，我被赤府雁门给拦住，如今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我跑到这儿来了。谁拦的？赤府雁门。呸，他算个狗屁，我们俩光顾练武了，不知道这个事儿，要知道早把您护送出去了。四叔，您不必着急，看我们哥俩的，走，送您回太平府。朱四爷一看俩孩子口气不小啊，也许老子英雄儿好汉，强将手下无招，四爷就相信了。孩儿啊，你们能行吗？您放心吧，到那一步了他就趴下了，平日没少比划，什么赤府雁门、赤府雁达、赤府雁登、赤府雁凯，不管什么府吧，哪个都是饭桶。您看您打不过，先领着，朱四爷在后面相随，时间不大又来到山口。赤府雁门呢没追，他准知的这山圈是死胡同，你从哪进来在哪出去，离开我这你根本就走不了。再看那矬胖子武进孝，把冰铁连环铲一晃，哥哥你想跟四叔在这儿，我过去跟他打个招呼，让他把道路闪开。吴进孝撒开飞毛腿，咚咚咚咚咚，来到赤府雁门的马前，双铲一喷，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哎，是赤府雁门大都督吗？赤府雁门低头一看，认识吴进孝。孩儿啊，不错，正是本都。我你怎么跟朱元璋凑在一起了？那是国家的反叛，快帮着本都立功，将他拿货，然后重重有赏。跟你看你说的，虽然人不在了，交情已然在，看在我父亲的份上，高抬贵手，赏个面啊，把道路闪开，让我四叔出去，我们哥俩呢忘不了你的好处。如果你们不讲人情，你小的仗凭武艺口气可不小。不错，你爹生前在金陵侯赤府雁寿的府中身为总教习，跟我很有往来，我也跟他学过能耐。要说你爹没有本事，我们抓的是反叛，你小孩懂得什么呢？赶紧听我的话，帮助捉拿朱元璋是你们的便宜，如其不然惹来杀身大祸，连你母亲都得受株连，你懂吗？哎呀，跟我打官腔啊！行了行了行了，咱们有话可说不通。呸，看来今天就得武力解决，你招产。这武进孝双脚点地，身子蹭望空僵魂，就站在一处，六七个照面，他什么玩意飞了？冰铁连环铲。你别看武进孝吹的乌丢乌丢的，真身手白给。吴进孝摸头就跑，哥哥你怎么还看着，替我一阵，我捡家伙去。吴进忠往前一纵，晃冰铁怀抱鬼，大战赤府雁门。吴进孝把家伙捡起来了，他刚把家伙捡起来，就朱四爷一看，好嘛，一顿饭桶，我算倒了霉喽，竟遇见说大话使小钱儿的。哎呀，我死没什么可说的，这俩孩子要出点差错，我对不起我死去的哥哥呀。这三个大战赤府雁

分，仨呀，六个也不行。时间不大，这爷仨全累坏了。武进忠看着，我四叔，你先在这顶一会儿啊，我办点事儿去。朱元璋一看，怎么都遇上这样人了？胡大海保驾溜达了，这又遇上一个溜达的。孩儿，你上哪里去？四叔，实不相瞒，我去搬兵去。孩子，你到哪里去搬兵？嗨，到我们家呗，别人管得着这事儿？我找我爹去。朱元璋一听，怎么请死人去？你爹不是不在？哎呀，那假的！我爹活得倍倍硬实，我去找他去。说着话，吴进忠是抹头就跑。而且朱元璋、吴进孝咱们不说，单说进忠，撒脚回了自个儿的家里头，连门都没叫，把门踹开，跑进厅房。娘啊，娘！把五夫人吓了一跳。孩儿啊，你这怎么了？娘啊，你们就是不对。我爹没死，装什么死？这不吃饱了撑的吗？我四叔那遇上事儿了，援兵援将挡住山口，眼看我四叔这条命没了。现在我兄弟也不知道怎么样，我回来找我爹来了。住口！二十来岁了，你怎么是个二百五啊？什么都不懂。你爹诈死瞒名，有他的原因，不是告诉了？不行，对外人说。不对外人说，不对外人说都凉了。此一时彼一时，我爹不去什么也不行了，我去找我爹去了。说着来，仇侠把钥匙翻出来，撒脚往后院就跑。后院有个八角的凉亭，在这凉亭啊里边有个石头桌子，这是假的。再看他过来，把石头桌子一拧个，嘎吱吱，桌子挪一边去了。往下看，好像那么地道口上头有钥匙眼儿，他拿着钥匙嘎巴打开了，把这板掀开了，有暗道通到底下。吴进忠顺着暗道下去了，这里边也有两间房子大小，带着六个气眼，不过光线很暗，白天里边得长着灯，里头背后褥子、床铺、桌椅板凳什么都有。双钩大将吴殿章半躺半卧，闭着眼睛竟琢磨事情。在墙上的鹿皮套挂着那对护手电光钩，吴大爷可真见了老了，胡须里面多数是白的。那位说吴殿章是吃饱了撑的吗？没事，好面想起来了，得了，我装死玩不？啊，就装死，不是。这里边有个原因。想当初，他们在五科场弟兄分散，吴殿章一个人流落到南京。两个多月以后，可巧了，正赶上金陵侯赤府验寿，上教军场点军回来，在这趟街上路过。金陵侯一时的高兴，从马上跳下来，要访查访查民情，就带了几名亲兵顺大街溜达，正好看见吴殿章在这练武。金陵侯站到人群外头一看，赞不绝口，因为金陵侯是当世的英雄武林高手，对武艺十分有研究。当吴殿章刚过来，把吴殿章领去了，武大爷不知道怎么回事儿。等到了金陵侯府，面见赤府验寿，赤府验寿很客气，让吴殿章坐下，先茶后酒，热情款待，最后就问说：“你叫什么名儿？”
吴殿章。

0: 没敢报真名，说我姓武叫武福。
1: 哦，
0: 过去是干什么的？武大爷说我是保镖护院的。啊，那么你现在干什么呢？武殿章编了个瞎话，说金陵侯点了点头，可惜呀、啊、你这么大的能为，怎么能把武术放在地上呢？如果你不嫌弃的话，留到我的侯府吧，我这缺少个总教习，每月给你关100两白银，你就在我这住下吧，怎么样？武殿章啊，一个是没地方去，二一个怕不答应在这没法生存，你想算了，像混饭吃吧。经过协商之后，武殿章就住到金陵侯府，赤府验收，在他手底下有500精兵，主要都是保镖的，这些人武术经验缺乏，金陵侯就把这500多人交给武殿章了，说您就负责教他们能耐，什么高来高去路，没有官架子，对人也很亲切，对自己确实不薄。武大爷一想，哎呀，这就是两国的朝敌呀，我没法跟他说实话，要讲究这人的品质还是一流的。后来跟金陵侯要求要把家属接来，赤府验收也答应了，派专人到安徽寻找武大爷的家口。就这么样，武大奶奶带着尽忠尽孝，全家人才凑到一处。一开始过得挺太平，日子长了，武殿章高耳朵这一摸，可了不得了，朱元璋流落到于桥镇，大闹湖北，走马取襄阳，自立为西吴贤王，这个风声全国都知道了。武大爷心中暗自高兴啊，心说我们老四真行啊，到底鼓得起来了，老四要能行我还怕什么呢？武大爷就待不下去了，心说话我得告辞啊，带着我的家小去找我们老四去。后来找个借口，就说自己年迈多病，不堪重任，要求金陵侯把他能放走。金陵侯是再三的往肃静的地方，怎么办吧？我花钱在老龙驼卓虎岭镇给你修个宅子，那地方真山真水，比较肃静，就是你不交没关系，夜月我给你送钱，缺什么你说话。对武殿章，嗯，这么办，我给他个不露面，你什么人也查不出我的毛病来。他就在屋里闷着，闷着可是闷着，他仔细探听朱元璋的行踪，到底义军打到何处了，盼哪盼哪，恨不能盼。后来就跟妻子商议，干脆诈死瞒名，就说我死，人死了死了，也就不揪这事儿了，剩下一个女人带着俩孩子好办事儿，老四要来了你们就合到一处，如果等这个风声过去，哄金陵侯赤府验收。方才朱元璋胡子海来了，武大爷在后院就得着报告了，真想跟弟兄相见。
2: 亲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
0: 死瞒名。今天我们老四在这遇上危险，我焉有袖手不管之理。都督念咱们过开了锅了，真不亚如决了堤的洪水一般，哗，就见援兵左右一分，从外面闯进一员大将，门呀虚晃一招跳出圈外，带着武进忠武进孝回归本队。

五道雨丸哗啦啦飞落，正好像秋风扫败叶，把护背旗的旗囊打个粉碎，把赤府雁门打了个骨。

0: 经过研究，让长茂带着吴进忠、吴进孝领兵3000，身为前部先锋官，闯连营，展开一场血战。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手中一点爱上过的往事。他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是否干泪或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

0: 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2: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许昆林、王新伟参加。
2: 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辽沈大地同频共振，致敬伟大征程。
1: 爱党向党的炽热情感处处涌动，新闻特写家门口看盛会，日子越过越红火。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瑞平人民至上。
1: 辽宁8名个人、12个集体获全国2优一先表彰。
2: 何为共产党人？今天关注在振兴一线读懂担当。
1: 本台记者赵庆华、宋雨宁报道。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走好新时代奋进路。昨天，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集中收看大会直播。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分别在各自机关收看。
2: 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机关的会议厅内气氛庄重热烈。上午10时整，庆祝大会开始，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大家全体起立，与北京现场一起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总书记为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以党内最高荣誉致敬这些来自各条战线的共产党人，致敬他们的杰出贡献。大家聚精会神观看，认真聆听每一位七一勋章获得者的感人事迹。全国2优一先代表走上主席台，习近平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向大家颁奖。每一枚勋章奖章都充分展现了全党全社会对英雄人物的尊崇，对先进典型的礼赞。大家深受触动，受到了一次深刻的精神洗礼，强烈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践行宗旨、拼搏奉献、廉洁奉公的高尚品质和崇高精神，深刻体悟到要用党在百年奋斗中形成的伟大精神滋养自己、激励自己，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攻坚克难，砥砺前行，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1: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大家全神贯注、专心致志聆听记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大家在思想和心灵深处产生强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深刻昭示，两个确立是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应对一切不确定性的最大确定性、最大底气、最大保证，是我们的信心之源、胜利之本。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就一定能够创造新的更大奇迹，夺取新的伟大胜利。
2: 站在党成立105周年的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辽宁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参加收看。
1: 昨天，全省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认真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盛况，共同庆祝党的105岁生日，共同回顾和感悟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请听本台记者郭点点采写的报道。
2: 105年前，一群先驱者在黑暗中点燃信仰的火种。105年来，在同一种精神的引领下，不同时代的奋斗者在不同的领域以不同的方式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此刻，这份穿越时空的力量正汇聚成同一份期待。
1: 上午10点，庆祝大会开始，在省市各级党委和政府机关集中收看现场，在场同志全体起立，一起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的重大历史节点上，大家倍感使命光荣，重任在肩。沈阳市委组织部部务委员宋少柱：
3: 我们伟大的党105年风雨兼程，不懈奋斗，新时代新征程，我们组工干部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担好我们自己的每一份责，做好身边每一件事，全力以赴建强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激发干部干事创业活力，集聚人才发展优势。
1: 大连旅顺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广凡：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指出，要坚守初心使命，坚持高质量发展，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我们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以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实干劲头和久久为功的坚韧定力，奋力谱写经开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在省科技厅，60多名党员干部一同回望党的辉煌成就，感悟初心使命。省科技厅副厅长张海波：
5: 我们要深刻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继承发扬伟大的建党精神，以科技创新为己任，以自立自强为目标，以实干笃行为底色，加快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力和引领力。
0: 庆祝大会上，我省8名个人、12个集体获全国两优一先表彰，他们扎根在辽宁振兴发展的基层一线，用实干践行对党的忠诚，也彰显了我们党矢志不渝、攻坚克难的优秀特质。记者来到航空工业沈飞技术大楼报告厅，现场200多名科技技术骨干、一线工人代表、优秀党员代表齐聚在此，聚精会神地收看大会。卯庄前工田芳：
6: 习近平总书记说，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句话让我深受鼓舞，我们航空战线要在航空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奋勇攀登。
1: 在昨天召开的大会上，东北财经大学苗丽教授荣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表彰。收看直播的东北财经大学师生们脸上都洋溢着骄傲的笑容。学生袁明璐：
7: 总书记在会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这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和初心坚守。
1: 从历史中汲取力量，在当下践行使命，正是对伟大建党精神最生动、最有力的传承。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广大干部群众将赓续红色血脉，砥砺斗争精神，以更昂扬的姿态，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上笃行不怠， 以实际行动为党旗增辉，为时代添彩。
0: 昨天在辽宁的社区活动室、工厂班组间、乡村巷陌中，处处涌动着与全国人民同频共振的炽热情感，大家由衷感慨，日子愈发红火，幸福愈发浓烈。
1: 一大早，沈阳市沈河区滨河街道多福社区居民左华来到社区常态化爱心大集做志愿讲解服务。七一前夕，左华获得了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他带着这份荣光和街坊邻里一同观看庆祝大会直播。
8: 拿着手的时候，我这眼泪不自觉的就实在憋不住了，忍不住了，我就掉了下来。做那么微不足道的工作呢，党和国家没有忘记我，我一定把我的有限的生命，我说投入到我们社区的工作当中去。
1: 有着40多年历史的多福社区，始终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在社区党员们看来，把邻里人心聚拢在一起，做好民生小事，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居民宁光明：
9: 我也是一名在党40多年的老党员，所以我退休之后呢，在社区参加了红马甲志愿队。
0: 在葫芦岛市绥中县明水满族乡祝家沟村，党支部书记王丽丽把刚领回来的省级先进基层党组织牌匾摆放在村部，和村民们一起认真收看庆祝大会的盛况。经历过灾后重建，生活的幸福感大家伙触手可及。王丽丽：
10: 前年那场洪水冲毁了乡亲们的家，是党和政府帮助我们异地重建，整村搬进了新居。后来总书记还亲自到我们村看望慰问。这一年多来，不少村民开启了农家院，村集体经济收入也稳步提升了。
0: 在本钢板材冷轧总厂三冷酸轧单元生产车间，产线党员甘茂林和工友们共同观看大会直播。3个月前机组突发漏水，这支党员队伍泡在冷水里连续抢修4个小时，稳住了1季度产量，并刷新了3月份的月产记录。甘茂林：
11: 争分夺秒的这个去赶产量，我们要把这个党员的精神要发挥出来，要带领整个这个产线的职工啊，卯足一种干劲儿，为这个企业多做一些贡献。
1: 瑞平，人民至上。105年了，从南湖红船到天安门城楼，从井冈山的梭标到两弹一星的惊雷，从改革开放的春潮到新时代的恢宏画卷，中国共产党一路披荆斩棘，把一个积贫积弱的旧中国锻造成今天屹立世界东方的钢铁脊梁。这条路是用血与火铺就的，多少共产党人倒下，又多少人冲锋向前，多少难关被攻克，又多少奇迹被创造。他们用生命回答了一个问题：什么叫为人民谋幸福？
0: 新时代里脱贫攻坚，近1亿人告别贫困，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科技突围，我们把卡脖子变成握拳头，生态文明还山川以绿色，还河流以清澈，大国外交，中国声音掷地有声，每一项成就都是中国共产党向人民交出的最硬核答卷，是人民至上4个字最滚烫的证明。今天我们不止回望，更要宣誓，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初心不改，使命在肩，未来的征途上，我们依然会高举旗帜，迎着风雨，向着复兴阔步前行。生日快乐，伟大的党！这不仅是祝福，更是亿万人民心中最坚定的信仰。
1: 在昨天举行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我省姚志成等4人获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钱学渝等4人获评全国优秀党国工作者，大连理工大学党委等12个集体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明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栏目将陆续报道他们的先进事迹，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
12: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昨天是中国共产党105岁生日，自诞生之日起，我们党就将人民二字

0: 写在旗帜上，融入血脉里。昨天，很多党员走进红色场馆，重温入党誓词，感悟初心使命。今天关注在振兴一线，读懂担当。
1: 越来越多的党员在七一走进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念馆，重温红色记忆，感悟初心使命。这里曾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领导革命斗争的重要机关，在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中共满洲省委勇敢地发出了中国抗战史上的第一份抗日宣言，领导东北人民武装斗争，拯救人民于危难之中。如今这里已成为红色地标，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员从革命故事中汲取精神养分。沈阳市人民检察院机关党委办公室副主任郭一萌：
2: 我感受到在革命岁月，我们党始终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
1: 沈阳市和平区社工张顺：
3: 红色历史是根，不能忘，党员本性是魂，不能丢，我要在这个历史当中啊汲取力量，投身到每一天的工作当中。
0: 从辽沈大地百年红色火种，到振兴一线万千红色先锋，辽宁让鲜红党旗始终高高飘扬在基层一线。在乡村，遍布田间地头的党群共负责任区，成为党员带领村民共同富裕最鲜活的载体。在沈阳市苏家屯区宝象屯村张红斌家的蔬菜大棚里，绿油油的生菜长势良好，已经开始收割。他高兴地告诉记者，这里的生菜都卖出去了。
4: 大哥，怎么这么高兴？
5: 这今天卖生菜了，这生菜价钱还好，我们挣钱了，老百姓高兴。
4: 今天能挣多少钱？
5: 今天大约砍4000斤，10000块钱。
0: 沈阳市苏家屯区选举党建工作基础好，集体经济体量大，产业带动能力强的村为中心，推动地域相邻、产业趋同的村建立了13个产业联合党委，建立710个党群共负责任区，为每个责任区配备党员致富骨干、产业带头人和农业技术人才，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宝象屯村党支部书记郑波：
6: 我们有三笔账，有土地账，有务工账，有分红账。我们每家每户多征收了1万到1万5，整个村总体征收20万左右。
1: 为了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各社区沈阳市皇姑区太北社区党委联动辖区医院、养老机构、企事业单位，开展助老服务公益慈善活动，为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提供一站式家庭维修包保服务。辽宁智恒建设公司客服经理王小飞：
7: 年轻人看来是很小的一个问题，但是在老人心目当中的话，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都是党支部之间的互相的一个配合嘛，设身处地的为老百姓解决一些问题。
1: 为了满足群众需求，社区党委创新搭建了居民吐槽大会、民情恳谈会，收集诉求。居民有啥烦心事、堵心事，跟社区、跟党员志愿者反映。今年以来，共为居民办结135件民生实事。太北社区党委书记张红艳：
8: 稳定的志愿者服务呢，已经达到了新增20名以上。然后我们精准的去包保了35名特殊群体。在我们社区呢，有一个特殊的服务模式，就是以老助老这一块，是低龄的老党员，然后去服务我们的高龄的独居老人。
1: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党始终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1亿128.6万名党员勇毅前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0: 本台综合消息：连日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庆祝建党105周年。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昨天开设《新中国从这里走来》主题展览，以西柏坡珍贵革命史实为脉络，回望老一辈共产党人从西柏坡出发，踏上进京赶考之路的奋斗征程。大连博物馆特色展览《把一切献给党》联动大连话剧团同名话剧，创新打造出观展、观演和重温入党誓词深度融合的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
1: 辽宁科技大学打造情景化体验式的特色思政教育场景，引导青年学子传承红色基因。丹东市组织青年到抗美援朝纪念馆学习，感受革命先辈的信仰坚守和实干担当。沈阳燃气集团有限公司组织党日活动，免费为独居老

0: 老人困难家庭更换燃气灶具，整改燃气设施隐患。本溪市公安局开展重温入党誓词、专题党课等活动，引领全警坚守初心、永葆忠诚底色。抚顺市组织部分民辅警走进雷锋生前所在部队，重温初心使命。
1: 各地形式多样的文化演出和文化活动纷纷展开，葫芦岛市举办演讲比赛，选手们饱含深情，娓娓道来，让红色信仰、为民情怀、岗位职责在工作服务中有了交融。辽阳市多个社区举行文艺汇演，展现市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铁岭的文艺工作者们用精彩的演出表达永远跟党走、奋进新征程的坚定信念。
0: 本台记者赵宏宇、刘新明报道，昨天全省县市区委书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培训班结业，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讲官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紧盯关键环节，全面复盘补齐短板，确保取得扎实成效。扛起县区高质量发展的使命担当，立足自身禀赋走特色化发展道路，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公道正派，树立鲜明用人导向，以换届为契机，加强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严守纪律规矩，筑牢廉洁底线，带头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以实干实际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五名学员代表发言交流学。
1: 铁岭市铁岭县柴河曲首拦河闸除险加固工程的主体工程日前完工，既可以保证灌区下游10000亩农田灌溉需求，还能提升防洪排涝能力。开原市青云堡镇开展田间水渠清淤疏浚及排水站检修试水、通信中断等场景开展模拟处置。本溪市明山区新明街道对老旧小区围墙、山体临街挡墙等重点部位排查安全隐患，实行严密管控。
0: 连日来，我省各地检查防汛物资储备库，做到物资分类存放、专人管理、明显道路等实战科目。丹东市消防救援局采用理论讲解加岸上实操加水域实战的训练模式，细化应急全流程。抚顺结合境内山区河道密集、山洪地质灾害易发的特点，模拟河道漫水、局部内涝、山洪险。今年暑运昨天启动，到8月31号止，共计62天。国铁沈阳局预计将发送旅客4650万人次，同比增加183万人次，增幅为4.1%。为满足旅客出行需求，国铁沈阳局共增开临客103.5%。
1: 强对流天气，西南风3到5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朝阳30摄氏度，其他城市27到29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雷阵雨，南风2到3级转3到4级，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28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
2: 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3: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接下来的时间共同了解天气情况。锦州今天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风力5到6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27度，黑山易县28度，黑山易县28度。夜间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风力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22度，黑山北镇临海易县21度。提醒各位随时注意天气变化。好，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时间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评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七一勋章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0: 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1: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0: 按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1: 习近平强调， 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0: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务必谦虚。

0: 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
1: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传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
2: 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举：
6: 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中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呢，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多了获得感，更多了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4: 野心。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 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

0: 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2: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4: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三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其他住户的不满。
2: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积累到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1: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
2: 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做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1: 老马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2: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0: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拱。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2.3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3: 商务部昨天发布，
0: 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
3: 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源、钟成、孙勇、张勇。

0: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
1: 心黎明。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锦州今天全是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
3: 05周年大会，
2: 我是社会各界集中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直播。
3: 是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是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
2: 由省工信厅主办，是
3: 12场，介绍太和区优化营商环境的核心举措与阶段性成效。
2: 6月30号晚，我市正式开启暑期出入境夜间首场办证服务。

0: 2026锦州市足球联赛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在云飞街足球场举行，
1: 是
0: 专项夜查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7月1号上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市委书记刘克武、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等市级领导集中收听收看庆祝大会，与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一道，满怀光荣与自豪，共同庆祝党的生日。现场庄严肃穆，激烈共鸣，深刻感悟到105年来党领导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成功开辟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攻坚克难、砥砺前行，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并光荣，一致表示将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补齐短板，全力夯实基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奋力谱写。
1: 到上午10点，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大会还对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干部群众收听收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现场直播，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感悟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市委宣传部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费，抓实理论宣传、舆论引导、文化建设等重点工作，坚守意识形态阵地，传承红色基因，讲好城市发展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辽沈战役纪念馆组织全体干部职工集中收看大会实况，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基因永续传承。锦州水星实业有限公司组织全体党员干部收看大会直播，全体水务工作者深刻领会大会精神，一致表示将以党建引领水务工作提质增效，立足岗位担当辖区群众，共同收看大会直播。大家重温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深刻感悟党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进一步凝聚党群思想共识。社区工作人员表示，将以党建为引领，密切联系辖区居民，聚焦民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媒体记者钟晴、杜欣怡、葛木、黄一诺、徐阳阳报道。
0: 6月30号，市人大常委会召开第74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主持会议并讲话，契机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依法保障各族群众合法权益，为锦州高质量发展汇聚强大合力。会议听取关于审议市政府关于锦州市“十五五”规划纲要任务分解和责任分工，强调要持续深化机制创新，巩固员额检察官履职评议工作成果，强化监督贯通融合，提升精准监督质效，切实将评议成果转化为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生动实践。会议厅用结合我市实际，积极开展小切口、小块零立法，要凝聚工作合力，高质量完成各项地方立法工作任务。 会议听取关于调整锦州市人大常委会2026年立法计划的汇报和40次会议的相关事宜。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立、魏国、姚艳林参加会议。
1: 为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工作部署，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引导撬动作用，通过政府搭台构建高校银企行、中国银行、中国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招商银行、浦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代表参会并开展对接。辽工贷是省工信

0: 厅为全省工业企业量身打造的专属政策性融资产品，采用辽宁公安出入境晚间厂正在办暑期夜间专场服务全面启动。6月30号晚，我市正式开启暑期出入境夜间首场。6月30号，市司法局机关第一党支部组织30余名党员干警赴临海市萧军纪念馆红色教育基地。
1: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
2: 105周年非遗主题作品展开展。本次展览以传统非遗为笔墨，以红色初心为内核，聚焦丝纸、剪纸、皮影、频发根腐病、白斑病。广宁街道汪家坟村花生虫查问题突出根腐病。

0: 俄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
1: 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通过热线电话还有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锦州新闻广播视频号交流互动区域呢，和我们保持联系。当然了，我们锦州
2: 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1: 北京时间8:00，就是我们的服务工作没有做到位啊！如果要是说把每件事情做实做细，延伸服务的话，想必呢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
4: 好，这个生活费，你说那刮发都拽完了，你就听着吧，就不管是那啥，尤其晚上声的大，你咣咣的，这是一个。完了再一个啥呢？就是这个
1: 带着缝隙，每逢大雨天气，雨水呢无法顺利导流。从接缝处大量的外溢，形成了水帘，冲刷楼体的墙面与住户的玻璃。
5: 扣您的驾照，半年之内您是不能开车了。你好，这位同志，请停车，停车，下车接受检查。
1: 谁呀？非人为的因素，路灯机杆呢、等等啊，一些配套的附属设施有一些损坏，那怎么去维修啊？那这就是一个问题。
6: 想吧。就是我们温屯村吧，这个道路破损的太严重，能不能向有关部门反映一下，我这个道修一修？
1: 想进一步讲，归省啊，有市管的，有省管的，对不对啊？那就相关单位在这个方面就不负责任了，就值得敲敲黑板点点名了。
7: 如虎，及时避险莫贪财，
1: 及时避险莫贪财。这是我们在每一年雨季到来的时候，汛期到来的时候，要可能发生小洪水，支流可能发生小到中洪水，那么鸭绿江干流呢，有可能就会发生小到中级的洪水，支流呢可能，因为从全省的这个防汛工作会议，以及省政府新闻办公室发布的新闻通报来看啊，会议通报来看，这一点呢，请您一定要记好。所以来说呢，在此啊，我们恳请正在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听友和微友们，向楚无心想事成沐雨快乐每一天方渴望好心情一家之主平平李红张迎春啊常青树百合小莹雪花到紧张空气啊，那么在此呢，我们就一定要注意，在这样关键的时刻，主流媒体的声音是非常权威的啊，一定要注意，要问清楚。哎，这个是最为关键的。还有，就不要冒险涉水。有一些啊，男同志，这个弟弟们啊，还有小哥们。
8: 主持人江南吗？
1: 哎，对，我是江南，欢迎你。
8: 哎，您好啊，我反映问题啊。
1: 嗯。
8: 我是咱锦州市临河区一个居民，我住在湖北路4段，就噪音不能超过70分贝，好像是。他那个严重超标，反正就是。咱们那个阳光热线的记者跟有关部门沟通，
1: 他还给我们留点喘息的时间，是不是？
8: 嗯，但是有些老人90多了，55、56了，就受不了这个。
1: 也要接近尾声了啊，要结束了，不然的话呢，我要还想和你多聊聊呢。那没办法了，节目以外的时间里呢，咱们再打电话聊聊一聊吧，好吗？星星之火啊，点赞我们直播，还有来到我们直播间，观看了很长时间。也欢迎各位家人朋友们在我们